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一国党在西澳秘密港补选里面获胜，一国党议员 Barnaby Joyce 在一国党宣称赢得西澳秘密港州议会补选后，宣布政治局势经改变。直到星期日上午，一国党在计入偏好票之后，以 57% 对 42% 击败了工党，自由党屈居第三。一国党领袖韩森亦在社交媒体表示，将锁定工党持有的席次，并且指出选民在选一国党作为选项。生活成本压力、住房问题和社区基础设施不足是选民最关心的榜首议题。投票给一国党的当地居民说，一国党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比工党或者自由党做得更加好。家庭担忧尼泊尔洪水失踪澳洲人，心急如烫的失踪者家属在呼吁中国当局提供更多尼泊尔洪水的资讯，并且要求澳洲政府给予更多协助。失踪者是从尼泊尔徒步进入西藏，前往四种不同宗教共尊之地之圣地干仁波齐峰朝圣的信徒。中国当局正向边境过境区域展开搜救行动，但是因为资讯严格管制和释放失踪者细节进度缓慢而面临批评。 ISHA 基金会表示，即将团体资讯提供给前线救援队，并且共享额外的电话信号资讯以协助搜寻。澳洲政府就表示，正在尽一切努力确认失踪者安危。澳洲退休金会员委员会发现青少年因过时法规损失数百万。澳洲退休金会员委员会表示，除非18岁以下青少年每周为单一雇主工作超过30小时，否则他们会被排除在法定强制退休金 Guaranteed Super 保障之外。若有156,000青少年打工族，将在2026-27年度错失平均每人275澳元的退休金，占本财政年度全国错收退休金总额4.11亿澳元中的最大份额。执行长甚至强调，数字居于澳洲各州之冠。委员会目前呼吁废除这项法律。推动修法的行动目前由六党在联邦层面领导，还促成了针对这个议题的参议院调查，预计将会在11月向国会提交报告。澳洲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呼吁智能眼镜应自动模糊面孔。网络安全委员办公室警告，虽然带有摄影镜头的智慧眼镜可以为低视力或者盲人提供无障碍便利，但是各公司可能会将无障碍权益和安全或者私隐考量对立。有女士在未经同意的情况被人拍摄，而且她们同佩戴智慧眼镜的网红互动影片被发布到社群媒体。委员强调，产品设计功能应该包括录制音讯或者视讯的时候提供无法被停用或遮挡的清晰视觉指示灯，也不应该具备识别公众身份的能力，或者应该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之下自动模糊大众的面孔。网络安全委员目前无权强制要求相关公司作出变更，联邦政府正面临介入处置的压力。加拿大树立巨型安大略湖标示牌对抗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星期六在一场关于美国政府行政性重新命名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的口水战里面继续交锋。命名问题是因为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征收 50% 关税， 安大略省省长树立了安大略湖现在与永远的巨型标示牌，特朗普就发表了树立起 Lick America 的替代标示牌的影片，随即跳起了 YMCA 舞蹈。加拿大总理回绝了这行金名，解释 Lick Ontario 源于原住民温达特语，名称已经有400几年的历史。Google Maps 已经为美国用户将 Lick Ontario 的名字改为 Lick America， 对加拿大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称呼这个湖没有任何影响。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嚟收听《同声同路人》呢个节目。我系你嘅主持人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想讲咩题目呢？就讲到澳洲铁矿石产业同埋出口。大家唔好谂住咧，就呢个铁矿咁简单啦。其实咧，澳洲嘅主要嗰、那个外汇啊收入咧，都系同呢个铁矿有关系嘅。咁我哋咧就系、是、会喺唔同嘅層面嚟到講啦，首先要講翻啲歷史啦嚇。咁因為咧，澳洲嘅鐵礦嘅歷史咧，其實咧係一個好似個沉睡嘅鐵礦到世界第一嘅出口喎。咁所以咧，呢個嘅講澳洲鐵礦石呢個產業咧，其實咧就係、是、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係、是、澳洲政府係禁止呢個鐵礦石出口。長達20年咁多嘅喎，咁所以咧就話一間咧就會同大家講啊，就個歷史開始即係講到呢個澳洲嘅鐵礦石嗰個嘅產業同埋出口啦。咁第一咧就話誒咩叫鐵礦石啊？咁就簡單啦，即係大家都話鐵礦石梗係入邊有含有鐵元素嘅天然岩石啦，經過呢個開採啦嚇，即係粉碎咗之後啊，又要去選礦啊，跟住提煉啊，好多好複雜嘅程序噶，咁樣跟住然後咧，就最後咧做到呢、這個即係鋼鐵啦，有不同嘅含即係不同嘅質素啦嚇。咁、但係咧就係即係呢個鐵咧，當然係好重要啦。大家咧起樓啊、橋梁啊、火車啊、汽車啊、船啊、屋企啲家庭電器啊、工業機械啊，哇，甚至咧就係、是。風力發電機啊，同埋好多軍事嘅設備咧，都需要鋼鐵嘅。咁所以咧，有人咧就話鐵礦石咧係現代工業文明嘅基石嚟嘅。咁澳洲其實鐵礦咧就唔係單一種喎，有兩種喎。澳洲咧其實主要係邊啲嘅鐵礦咧？就兩種，第一咧叫做赤鐵礦，赤即係紅色咁樣，屬於比較紅色嘅。呢啲咧就係、是、含鐵量咧比較高啲。咁咧就可以直接加工，同埋呢個成本較低，咁我哋叫佢高品質嘅鐵礦。第二種咧就係、是、叫做磁鐵礦，這個、呢個咧雖然咧就相對世界各地咧都個儲量都好豐富嘅，但係咧因為咧佢係好複雜咁嚟到去選礦嘅，因為咧、那個生同埋生產個成本比較高咧，咁所以咧就澳洲咧大部分。嗰啲嘅商業開採咧，都係以高品位或者高質素嘅鐵礦為主啦。咁尤其是咧喺西澳呢個地方，一間我就會講嘅西澳呢個皮爾巴拉 （Pilbara） 呢個地方啊，一間講到佢點樣犀利啦。咁其實澳洲幾時開始採呢個鐵礦咧？其實咧，哇，可以追溯到19年代末嘅1980年代。啊，咁喺南澳嘅時候就係發現咗有呢、這個即係、就是、鐵礦，咁啊開始開採啦。咁跟住然後咧 ，BHP 咧就必和必拓啦。咁呢間公司應該有機會亦都講下啦。咁佢咧就開始嚟到去發展本地嘅鋼鐵工業啦。咁啊就建立咗好多不同地區嚇即係嘅主要嘅生產嘅基地。但係咧當然嗰個嘅規模就唔好似而家咁犀利啦。咁頭先都講過澳洲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會係禁止呢個出口鐵礦喎。點解咧？因為咧，有兩個原因。第一咧，當時嘅政府諗住咧，澳洲咧有鐵礦，但係咧就唔係好多嘅啫。如果用曬，咁咪唔得咯，所以慳啲嚟用就唔出口啦。仲有第二咧，曾經日本咧就係全面侵華啦，咁所以咧就日本自己咧係冇啲咁嘅鐵礦啊，同埋呢個能源咁，所以咧就依賴呢、這個外國嚟到去進口。咁所以咧當時澳洲咧擔心咧，如果我呢個鐵礦石咧出口嘅時候咧，可能會支持到日本嘅軍事工業啊，所以咧政府咧決定咧限制呢個鐵礦石出口嘅、哦。咁但係點樣有咩嘅改變咧？點解突然間澳洲會改變咧？肯出口咧？咁有一個嘅西澳一個人咧，一個牧場嘅主人咧，同埋採礦者叫做 Len Hancock 啦。呢個人咧，哇！大家咧就可能就喺30年前聽過佢喺西澳嘅礦業大王。咁曾經佢係即係病逝之後咧，有一段爭產嘅嗰啲咁嘅歷史啊，咁樣咧詳細啲醜聞就唔講啦。大家中意啲八卦嘅新聞咧嚇咁嘅時候，自己上去啦。但係佢嘅承繼人咧，
佢個女咧就係後來成為佢嗰個產業嘅繼承人啦，主要叫做 Gina Rinehart。呢個 Gina Rinehart 咧，亦都係真係好犀利嘅，曾經係呢個澳洲如果女性嚟講係首富嚟嘅。咁個詳細咧就唔講咁多八卦嘢啦。咁咧呢個 Lang Hancock 咧，咁其實咧佢就係、是、搭飛機嚇、經過呢、這個皮爾巴拉個 Pilbara 嘅時候，睇到哇，點解嗰啲山脈嗰度咁深紅色？咁佢諗住一定係有鐵礦石啦。咁啊，真係呢個人真係醒目啦。跟住然後咧，就開始去嚟到去探測啦。跟住然後咧，就係、是開始嚟到發展呢個礦產事業。所以咧變咗咧，佢咧叫做嚇呢、這個礦業大王啊。咁所以咧係有個原因嘅。咁咧澳洲咧，因為咧發覺到啊呢、這個。其實我哋澳洲咧嗰個鐵礦咧個含量都相當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是可以出口啦。仲有經過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咁所以咧澳洲咧就會係啊開始出口啦。咁出口嘅時候咧，咁我哋頭先咧講過咧就話呢個 Pilbara 咧嚇呢個喺西澳咧係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好大嘅鐵礦區嚟嘅。其實咧你可以講咧佢咧就係、是。嗰、那個面積大得好緊要，喺澳洲嘅西澳咧嘅西北部，那個面積咧大到好似個中型國家咁大嘅。咁呢度咧就係、是、當然咧就係、是、你一個鐵礦嘅地方咧，當然你唔係淨係採礦啦，你一定要全套嘅設備啦。咁所以咧佢嗰度咧係會有其他嘅。一提嘅配套啦，仲有除咗個礦場之外咧，仲有啲鐵路喎。如果你冇鐵路去運出嚟嘅時候，你就靠車咧，就真係成本好高，同埋好麻煩。咁所以咧，你運嘅時候咧，個鐵路一通咗去港口，港口咧就會喺裝嵌呢個啲嘅大型嘅貨船，就可以運到世界各地啦，運到呢個中國啊、日本啊、韓國啊嚇嗰啲好需要啊呢、這個鐵礦嘅國家啦。咁所以咧，西澳咧，其實咧講起上嚟咧，佔全澳鐵礦石嘅產量嚇，唔係含量啊，產量係97%咁犀利嘅，97%係好高嘅。咁呢個澳洲咧就真係咧就係、是、啊，後來咧成為呢個鐵礦出產嘅國家嘅世界第一喎。咁所以澳洲咧都係有世界第一㗎，即係千祈唔好睇小我哋澳洲啊。咁咧澳洲成為咗全世界最大嘅鐵礦石生產國同埋出口國，咁所以咧每年咧生產接近10億噸嘅鐵礦石啊，咁大部分咧出口嘅，當然咧國內都有一啲嘅需要，但係大部分係出口嘅，主要頭先我講過啦，去中國啊、日本啊、韓國啊嗰啲工業發達嘅國家，咁呢個出口其實咧當幫澳洲帶翻嚟咧，每年有幾千億澳幣嘅收入。咁所以咧，對政府嘅税收啊、就業啊，同埋咧特別西澳咧嗰個嘅經濟增長有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咧，就呢個鐵礦石其實咧就係、是、可以講話我哋嘅澳洲嘅經濟嘅中流砥柱嚟嘅。咁所以咧就話我哋睇到咧，除咗有資源之外，你發掘咗之後咧，重要咧就係、是。真正可以將啲資源變成國家財富嘅咧，就一定隨手由政府嗰個嘅軟件啊，有呢個投資者啊，跟住仲有基礎建設啊、科技人才同埋國際合作嘅，所以咧有其他嘅國家都有相當大嘅鐵礦嘅含量嘅，但係咧就唔可以同澳洲競爭。一間咧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嚟到去講講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咧就會跟住講到咧，其實咧就話澳洲咧其實咧唔好諗住咧就揾啲礦工啊，揾啲車啊挖啊，跟住運出嚟得。其實咧澳洲咧嗰、那個鐵礦嘅產業咧，其實係世界好先進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澳洲點樣將呢個鐵礦石咧運去全世界咧？咁其實咧就係、是靠三大鐵礦嘅公司咧。第一咧，大家都聽過啦 ，BHP。咁咧嗰個英文咧叫 Broken Hill Proprietary。咁咧就以前曾經咧有啲時間咧亦做斷山嘅，斷山咧就唔係好聽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叫做必和必拓嚇嚇。咁、所以呢個名字都講得幾得意，必和必拓。咁佢咧就係、是。全球最大的礦業公司之一，咁佢咧就會
入邊嘅業務包括咧鐵礦石啦、銅啦、鈉肥啦、鎘啦，啊鎘呢個字真係好難讀嘅咁。咁呢個係其實咧就係喺呢間公司咧就唔係單一淨係生產呢個鐵礦石嘅。第二咧就係 Rio Tinto， 大家成日都聽過啦，有啲人買佢嘅股票都有嘅，叫做力拓集團。力拓集力拓集團，哇，好難讀。係雖然咧，佢個歷史咧可以追溯到1873年嘅，所以咧呢間公司咧其實咧就係、是、都好長久嘅歷史啦。咁所以咧佢今日嘅總部咧喺英國同埋澳洲都有嘅。咁咧佢嗰個最大嘅鐵礦區咧係 Pilbara， 頭先所講嘅西澳嗰個好大嘅鐵礦嗰、那個鐵礦嘅礦石嚇嗰、那個園區。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亦呢個 Rio Tinto 咧，亦都係全球最具科技化嘅礦業公司之一。咁啊，第三咧就呢個公司咧叫 FMG 啊 ，Fortescue， 哇，真係好難讀嘅，叫 Fortescue。咁咧佢就其實咧成立喺2003年，個創辦人咧叫做 Angel Forrest 啊 ，Angel Forrest 安德魯福瑞斯特，哇，真係好難讀，但係咧。大家有啲人聽過佢名字，因為佢曾經咧喺鐵礦石哇嗰、那個價錢好好嘅時候咧，佢曾經係澳洲首富嚟嘅，曾經係澳洲首富。但係咧，其中一樣嘢佢個重要性咧，就話佢係打破咗呢個必和必拓同埋力拓集團嗰個壟斷。咁佢哋咧呢間兩公司其實長期咧主導咗西澳鐵礦市場局面，但係咧今日咧呢、這個嘅 Fortescue 啊呢間公司咧。已經成為全球主要鐵礦出口商之一，因為其實咧三大嘅鐵礦公司啦，咁啊積極嚟個投資啦，仲有咧佢就唔係淨係生產呢個出口呢個嘅開採或者出口呢個鐵礦嘅，佢仲有咧係投資喺呢個綠色嘅綠氫啊，即係氫氣啦嚇，氫氣啦啊，點樣呢個即係綠色嘅能源啦，仲有咧再生能源其他嘅嗰啲科技咧，同埋低碳技術，所以咧屬於比較係即係新一代嘅嗰啲嘅發展啦。咁咧頭先講過呢個 Pilbara 係世界最大嘅鐵礦基地啦。咁啊，我哋咧就係講到話佢其實有幾大咧，真係大得好犀利嘅。個面積咧就係50萬平方公里，50萬平方公里。大家可能問冇乜印象喎，係幾大咧？其實咧，佢仲大過成個英國本土咧。仲大過英國嘅本土，想諗下幾犀利咧？咁所以咧，佢咧就分布咧，其實咧喺呢個區入邊咧，就有幾十個大型嘅露天礦啦。咁嗰啲嘅名就唔講啦。其中有一個咧叫做 Mount Wellbeck 啊，呢個一間有即係少少嘅介紹啦。咁其實咧，你話呢啲咁嘅生產犀利，每日生產幾百萬噸嘅鐵礦石。是供應全世界的，所以在澳洲呢我們有第一的是鐵礦的、就是、出口。所以呢因為剛才說到這個 Mount Wellbeck 這個、就是、礦場，這個是露天的鐵礦之一，大到呢就說、就是、整個坑5公里這麼大，你想想1公里已經很厲害了，5公里這麼厲害的。還有呢就是、就是、闊呢就、1.5公里，深咧就幾百公尺，一路咁採落去咁，所以其實咧就大得好犀利嘅。仲有咧入邊嗰啲嘅巨型嘅挖掘機啊、鑽孔機啊、運輸機咧，24小時咁嚟到去操作嘅。咁所以咧啊，大家咧就睇到佢嘅咁犀利啦。咁咧就都講咗啊，都嚇、一段時間咁啊，就再講多少少啦嚇。其實咧入邊咧，我頭先講過咧，澳洲咧就。不是那么简单只是采矿，其实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里面有些无人驾驶的矿车，我们想想那些的、无人驾驶的矿车就不是小小格那些车，大到它可以装200到300多吨的矿石，那么就真的又用这个 GPS 啊、雷达啊、激光啊、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呢规划路线的，哇，跟着后呢见到有障碍物就自己避开的、就不会撞埋去的、咁跟住佢咧就自己就駛去啲社礦區啊，咁咧就係即係同呢個傳統有人駕駛比較咧，就真係嚇唔使冇人駕駛，咁嘅係24小時
做到盡啦，所以咧人咧就會一間又要去小便啦，即係大家要休息啊，飲翻杯茶咁樣。但係咧就無人駕駛，就24小時係咁同佢運，咁所以咧提高效率啊，跟住然後就即係嚇，即係減低好多風險，因為咧喺呢個礦場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一個高危嘅產業嚟，咁所以變咗咧，如果有啲嘅地方係唔使嚇係冇人駕駛嘅時候，其實減低嗰個嘅風險嘅。咁咧講咗咁耐咧，哇都有少少口渴啦。咁咧其實咧就都要唞一唞。咁我哋翻嚟嘅時候咧，下一節我哋繼續講下關於呢個澳洲鐵礦工業同埋出口啦。一陣間翻嚟同大家再見。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回来收听我们同声同路人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到澳洲铁矿工业和出口。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澳洲铁矿的开采的历史啊，还有有不同的大的公司，三间大公司。跟着就上一节也讲过，就说原来澳洲铁矿個工業其實是很先進的，有些自動的裝呢個鐵礦嗰啲車咧，自己會去到卸貨區嘅喎，跟住24小時嚟到運作嘅喎。其實不單止咁簡單，因為澳洲其實咧仲有一條世界第一條嘅長途無人駕駛嘅重載貨車喎。哇！呢條咧就犀利啦，係世界第一嘅。佢咧就係長到點樣咧？長到1700公里，大家冇聽錯，唔係17公里，唔係87公里，係1700公里。跟住然後咧就話嗰列嘅火車咧，哇2公里咁長嘅，咁佢每可以超過咧成200節嘅車廂嘅，所以你諗下幾長啊？2公里咁長嘅，跟住咧佢咧就係、每一班嘅火車咧就可以裝咧大概咧30,000噸的鐵礦石，即係意思一車，哇！呢條2公里咁長嘅火車，你一路咧可以裝到30,000噸的鐵礦石。咁仲有咧，佢係直接咧就係喺卸貨區。

啊，跟住喺個礦山嗰度可以講到一路運到港口嘅喎，運到邊度咧？啊，運到即係喺珀斯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差唔多咧，全部係自動操作嘅。咁所以咧會睇到咧，澳洲咧就唔係話鐵礦多產能高，跟住然後咧世界第一出口，仲有咧個科技都相當大嘅。咁所以咧就係呢啲咁嘅鐵礦嚇，呢個即係嚇啲礦石啊，運到去珀斯。咁畫到珀斯嘅時候，其實有幾個唔同嘅港口，其中一個最大叫做 Port Hedland 克特蘭港啊，話幾難讀嘅喎嚇。咁其實咧，佢就係全球最大嘅鐵礦石出口港，所以澳洲都有好多嘅世界第一㗎。大家咧千祈唔好睇小我哋澳洲啊！咁跟住然後咧，呢度咧就嚇有好多嘅貨船啦，跟住然後咧就排隊咁排佢運去中國啊、日本啊、韓國啊同埋其他亞洲國家，但係主要嘅地方就係中國，跟住第二日本啦、韓國啦，咁仲有其他嘅港口就唔講啦。咁咧就話，大家諗下，呢個上船運到中國要幾耐啊？咁啊，由喺西澳咧，你運嘅時候咧，需要咧就大概係嗱運到邊度咧？運到中國嘅青島啊、天津啊呢啲主要嘅嗰啲嘅工業嘅港口啊，需要10至14日。咁啊，運去日本同埋韓國咧，就當然係短少少啦。咁所以咧，澳洲點解佢有個優勢咧？點解咧？啊，中國咧就會即係日本啊嚇，即係好中意咧，就係澳洲嗰啲嘅礦石咧。咁有幾個原因啊，最重要咧就係地理位置啦，因為咧嚇運嘅嘅時間比較短，10至14日。咁其實咧有另外一個國家都好多鐵礦石嘅，就是、巴西啦。咁但係巴西咧。佢個問題乜嘢咧？佢就用船運咧30到45日，即係成三倍嘅時間。咁所以咧運輸成本，因為你運咧係都好高嘅成本，仲有交貨時間。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澳洲咧係喺呢方面咧嘅鐵礦石好大嘅優勢。咁仲有咧，除咗呢個之外咧，當然咧就係澳洲咧就係亦都用咗好多嘅資本啊嚟到去利用呢個最新嘅科技，好似人工智能啊，跟住然後攞嚟分析嗰啲嘅鑽探嗰啲嘅資料啊，咁仲有咧就係會預測到啊，你嗰啲設備嘅故障啊，安排維修啊，優化運輸啊，咁所以咧有咩嘅好處咧，就會慳好多原料，仲有咧分析全球嘅市場嘅需要，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用呢個高科技啊嚟到去。幫呢個澳洲嗰個嘅生產同埋出口啦，咁用咗呢個不同嘅數據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睇到咧就話，澳洲唔係話好彩，哎呀，你真係澳洲好彩啦，咁多呢個鐵礦，其實咧就話係除咗有即係澳洲有好多嘅產量，有好多嘅儲存，一個高質素嘅。高品質的鐵礦之外咧，亦都係咁多年嚟咧，政府啊嗰啲嘅資本家啊嗰啲嘅不同嘅公司一路咁嚟到去有好多嘅計劃，好多嘅投資，咁所以變咗咧，澳洲咧呢個嘅礦業咧，呢個特別鐵礦方面咧，可以咧一路一路咁嚟到去維持係世界第一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咧就話淨係靠呢啲暫時咧。咁係世界第一喎，但係其實澳洲都有好多嘅競爭嘅喎，所以你諗下咧就話，頭先講過咧，除咗澳洲之外咧，其他國家都有咁，所以變咗咧，我哋澳洲係要去保持呢個全球嘅鐵礦石市場嘅一哥之外咧，其實咧就話亦都要留意到，其實鐵礦石咧就唔係淨係礦石。咁簡單喎，因為其實咧，全球嘅經濟啊、國家安全啊、能源轉型啊，同埋地緣政治都好重要。咁所以咧，澳洲咧就話，除咗係唔係淨係單一就係當係呢個普通其中一個出口之外咧，其實咧政府咧亦都係要同呢個嘅嗰個嘅採礦嘅公司咧係有一個好清楚一個嘅計劃同埋戰略。所以咧變咗咧就唔係咧就話睇個市場啦，賣得好咪賣咯。咁其實咧都要去留意嘅。咁所以咧因為咧我哋如果係只係睇而家短線嘅時候，而家我哋世界一哥，但係咧如果五年咧、十年咧、15、20年之後會點咧？因為其他嘅國家咧就唔會停喺度咧嚇嚟到去停滯不前嘅。
咁會有其他嘅競爭啊，好似巴西啊，啊中國其實咧都有礦好多嘅礦石嘅隱藏量嘅喎，其實甚至印度都有嘅喎，咁仲有咧就話南非啊、加拿大啊、瑞典啊，仲有咧就係、是、呢幾年咧好受關注嘅叫做基內亞，基內亞呢個地方一間我哋可以講講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係。澳洲點樣嚟到去保持我哋嗰個嘅優勢呢？咁咧，首先咧講講巴西咧嚇，呢個最大嘅潛在對手咧，巴西咧其實咧佢咧就係嗰個礦石嘅隱藏量係相當高嘅喎，仲有咧佢嗰啲嘅鐵礦石咧其實係高品位喎、高質素嘅喎，咁所以其實咧就話佢係同澳洲比較嘅時候，其實有一個嘅競爭力。不過咧就係、是。最大的問題就係因為佢比較遠嚇，離開呢個主要嘅嗰啲嘅市場啦，係中國、日本同埋韓國嚇比較遠，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佢嗰個成本係會多啲，再加上咧就唔單止就話運得遠，而係咧就話呢個巴西咧佢嗰個運輸啊、科技啊、港口啊各方面嘅其實咧，亦都係暫時未可以同呢個澳洲嚟到競爭嘅。咁咧我哋就會。講到咧嚇，即係澳洲咧嗰個主要嘅礦石咧，就係運去中國啦。咁中國點解對澳洲嚟講咁重要咧？大家記得咧，曾經有段時間咧，澳洲同埋呢個中國之間咧係有一啲嘅外交嘅問題嘅嚇，特別喺呢、這個嚇、啊，即係有段時間咧就係、是澳洲咁咧就係、是、會係同呢、這個。中國咧係有一啲嘅貿易嘅問題啊，咁於是咧就中國曾經咧係禁止呢個澳洲一啲嘅即係紅酒啊、海鮮啊或者其他嗰啲嘅出品，但係咧重要就係佢冇有任何嘅禁制或者係任何嘅阻礙，令到咧我哋澳洲嘅礦石咧係運去中國，因為咧其實咧中國係睇到。呢、这個澳洲的鐵礦石，佢嗰個質素除了高之外咧，仲有咧就係會嗰、那個運輸嘅成本低，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中國咧其實咧已經成為咗全世界最大嘅鋼鐵生產國，咁佢成為最大嘅鋼鐵生產國，佢就其實咧佢就一定當然咧係需要咧源源不絕有嗰個嘅高質素嘅鐵礦石啦，中國。其實咧，生產咧比較啲粗嘅鋼咧，其實已經佔咗全世界一半。咁所以其實咧，佢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佢一定要係從呢、這個澳洲嚟到進口啦。咁當然啦，中國咧其實咧亦都會諗到係單一，如果淨係依靠呢個嘅澳洲嘅礦石咧係有問題。所以其實咧，中國亦都係喺同其他國家，例如呢個巴西啊，或者其他嘅非洲國家，其實咧佢都係會有一啲嘅，主要咧就將嗰個入口啦嚇，嗰、那個即係嚇分散，就唔會咧就將所有嘅蛋擺喺個一籃入邊。咁所以咧就呢個嘅澳洲咧，係曾經一段時間咧係都係有少少嘅擔憂，會唔會咧我哋同中國嗰個關係係有問題嘅時候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出口咧？咁但係咧，其實咧就話喺短期內都好難嘅，因為咧澳洲係除咗話供應好穩定之外咧，我哋個品質高啦，跟住運輸嗰個距離比較短咧，所以咧就係會嗰個週期比較短，同埋個成本比較低，所以其實咧就話喺短時間之內咧，中國係暫時唔可以揾到其他國家嚟到取代。咁但係咧就呢、這個。澳洲呢要居安思危，就唔好諗住呢個咁嘅優勢咧，永遠都存在。咁而家咧，其實咧仲有一個新嘅競爭對手喎，就唔係淨係巴西嚇、巴西咁簡單喎。呢個地方叫做咩？叫做西蒙道嚇 Simando。咁其實咧，佢就喺呢個非洲嘅基內亞。非洲基內亞大家咧可能咧就未聽過喎嚇。呢、這個巴布亞新基內亞喺呢個近住澳洲嘅北部嘅，講我聽過。但係呢個基內亞係非洲基內亞咧，就其實一個好窮嘅國家喺嘅西非洲嘅西部一個小國嚟嘅嚇。咁所以咧就係即係
其實咧睇過一啲佢啲嘅視頻咧，其實嗰度嗰啲人咧，其實咧嗰、那個都幾窮下，同埋咧就係、都好多嘅問題。咁咧，但係呢個嘅地方咧，就中國咧，其實咧同呢個國家嗰個嘅關係相當好，亦都係好多嘅投資。咁所以咧就話有人擔心會唔會呢個咁嘅西芒島呢個 Simandou 呢個地方呢、這個嘅鐵礦咧會對呢個澳洲有好大嘅影響咧，就短期之內係應該唔大問題。雖然咧佢個儲藏好大嚇、啊，即係儲藏嗰啲礦產好大，仲有咧就係、是、其實咧佢都係高品質嘅。但係咧你唔好諗住咧有揾到個鐵礦嚇、啊那個高品質啊咁簡單。其實咧當然頭先講過咧，你係一定要去嚇好、啊、多嘅基建啊嚇、啊，即係再加上咧有港口啊，有鐵路啊。咁嘅時候咧，再加上咧其他嘅科技啊，咁你先可以提高個產量。所以咧就係、是、短期之內咧係唔會影響到澳洲，但係咧澳洲咧一定要做長期嘅思考同埋部署，否則嘅時候咧，當你有其他嘅國家佢慢慢嚇即係冒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慢慢可能會就取代咗澳洲，因為澳洲咧係。每一年咧有嚇數以千億計嘅外匯咧，係靠我哋出口呢個鐵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澳洲嘅政府咧，係一定要去點樣嚟到去保持佢競爭力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咧就短時間諗住咧，我嚇冇人夠我爭啦。咁所以咧，澳洲咧一定要繼續保持嗰個品質穩定啊，啊，同埋咧我哋嘅法律制度咧其實好成熟嘅，即係唔會一啲。外國公司嚟同佢做生意咧，就唔會話哇，點解呢度咁亂嘅？你啲法律制度咧，因成日話一，因成日二，亂曬龍嘅。咁咧就我哋澳洲嘅制度好成熟，再加上我哋基礎建設係好完善，又有自動化嘅程度。頭先講過啦，嚇嘅即係運礦嗰啲車啊，同埋咧我哋甚至個鐵路都可以係自動化嘅。咁所以咧，距離亞洲又近啦。不過咧，我哋如果要繼續保持咗競爭力嘅時候咧，其實咧澳洲係要繼續嚟到去喺呢方面咧嚟到去擺多啲嘅心機落去。咁所以咧澳洲係想保持第一嘅時候咧，其實咧澳洲嘅政府啊、澳洲嘅企業咧同埋投資者咧，其實都要考慮好多好多嘅問題。咁但係咧講到最後咧就話，其實咧全球嘅市場。其實咧就你想時時都保持、永遠保持世界第一咧，其實咧係好大嘅挑戰、好大嘅壓力。咁其實咧真正成功嘅企業咧，真正成功嘅國家咧，就係唔係淨係話我今日領先，而係咧就話我哋願意不斷咁嚟創新，一路咁改善，不斷咁投資未來。啊，咁咧就澳洲嘅鐵礦產業咧，就係、是、雖然喺過去嗰60年咧。咁咧就係、是、一路一路發展，而家成為世界第一。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想繼續保持呢個領先咧，仍然喺科技啊、人才啊、創新同埋國際市場方面咧，同埋同國際嘅不同嘅公司啊嚇嚟到合作嘅時候，其實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話講咗咁多，咁我諗咧就話即係會下個星期咧，繼續同大家繼續討論呢個澳洲鐵礦嘅工業同埋嗰個出產啦，啊，同埋即係點樣出口啊？咁咧詳細嘅時候咧，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喺空氣見面。啊，我係卓文君，鄭卓文，歡迎收聽《同性同路人》嘅節目。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深入了解下澳洲嘅政府同政治制度，帮大家对澳洲生活有更多认识。澳洲系一个联邦议会君主立宪制国家，意思系结合咗君主制、议会制同联邦制度。讲到君主制，澳洲嘅君主同英国嘅君主系同一个人，而家系查尔斯三世国王。不过喺澳洲，君主嘅角色主要系象征性同仪式性，例如指定众多出席重要活动同邀请新总理就职，平日系唔会干涉政府日常运作。聯邦政府是最高層級，負責全國性的事務，好像國防、外交、貿易、移民和電訊。澳洲國會是兩院制，包括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院由澳洲公民選出議員，議員可以提出新法案，新法案要經過參議院批准才可以成為法律。聯邦政府的最高行政官是總理，通常是眾議院最多席位政黨的黨魁，他負責制定政策方向，挑選內閣部長和提出法案。內閣底下有不同部門，例如財政部、國防部、外交部、健康部、教育部等等，負責落實政策和管理國家大小事。而州政府有6個州和2個領地，每個州有自己的政府，負責教育、醫療、交通、警察和消防等地方事務。州長是州政府最高行政官，由州議會多數黨黨魁擔任。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有時會合作，例如大型基建、公共衛生或者災難應對都需要協調合作。州內各部門負責執行政策，提供州民服務。地方政府是最小的層級，例如市議會或者區議會主要處理社區服務，例如垃圾收集、道路維修、公園維護、社區活動等等。市長是地方政府領袖，由市議會選舉產生，資金來源包括市政費、罰款和州或聯邦撥款。在政治方面，澳洲主要有兩大政黨，工黨偏左翼，主張累進稅制，支持性別平等、原住民權利和同性婚姻；而自由黨偏右翼，支持市場經濟、經濟成長、傳統家庭價值觀和強有力的法律政策。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小黨，例如澳洲鄉村代表黨、綠黨和一國黨，他們在議會裏可以保持權力平衡。現在澳洲人比較關心的議題包括氣候變遷、移民政策、生活和住房成本、婦女權利和原住民權利。對國際學生而言，即使沒有投票權，都可以透過學生社團、非政府組織或者社區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增加對政治的參與感。總括來說，澳洲的三層政府和政治制度互相制衡，從聯邦到州再到地方，每一層都有明確的職責和權限。了解這些架構對生活很重要，無論是日常服務、教育、醫療，甚至是社區服務，都同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分享帮到大家更清楚澳洲的政治运作。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一国党在西澳秘密港补选里面获胜，一国党议员 Barnaby Joyce 在一国党宣称赢得西澳秘密港州议会补选后，宣布政治局势经改变。直到星期日上午，一国党在计入偏好票之后，以 57% 对 42% 击败了工党，自由党屈居第三。一国党领袖韩森亦在社交媒体表示，将锁定工党持有的席次，并且指出选民在选一国党作为选项。生活成本压力、住房问题和社区基础设施不足是选民最关心的榜首议题。投票给一国党的当地居民说，一国党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比工党或者自由党做得更加好。家庭担忧尼泊尔洪水失踪澳洲人，心急如烫的失踪者家属在呼吁中国当局提供更多尼泊尔洪水的资讯，并且要求澳洲政府给予更多协助。失踪者是从尼泊尔徒步进入西藏，前往四种不同宗教共尊之地之圣地干仁波齐峰朝圣的信徒。中国当局正向边境过境区域展开搜救行动，但是因为资讯严格管制和释放失踪者细节进度缓慢而面临批评。 ISA 基金会表示即将团体资讯提供给前线救援队，并且共享额外的电话信号资讯以协助搜寻。澳洲政府就表示正在尽一切努力确认失踪者安危。澳洲退休金会员委员会发现青少年因过时法规损失数百万。澳洲退休金会员委员会表示，除非18岁以下青少年每周为单一雇主工作超过30小时，否则他们会被排除在法定强制退休金 Guaranteed Super 保障之外。若有 15.6 万青少年打工族，将在2026-27年度错失平均每人275澳元的退休金，占本财政年度全国错收退休金总额 4.11 亿澳元中的最大份额。执行长甚至强调数字居于澳洲各州之冠。委员会目前呼吁废除这项法律。推动修法的行动目前由绿党在联邦层面领导，还促成了针对这个议题的参议院调查，预计将会在11月向国会提交报告。澳洲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呼吁智能眼镜应自动模糊面孔。网络安全委员办公室警告，虽然带有摄影镜头的智慧眼镜可以为低视力或者盲人提供无障碍便利，但是各公司可能会将无障碍权益和安全或者私隐考量对立。有女士在未经同意的情况被人拍摄，而且他们同佩戴智慧眼镜的网红互动影片被发布到社群媒体。委员强调产品设计功能应该包括录制音讯或者视讯的时候提供无法被停用或遮挡的清晰视觉指示灯，也不应该具备识别公众身份的能力，或者应该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之下自动模糊大众的面孔。网络安全委员目前无权强制要求相关公司作出变更，联邦政府正面临介入处置的压力。加拿大树立巨型安大略湖标示牌对抗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星期六在一场关于美国政府行政性重新命名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的口水战里面继续交锋。命名问题是因为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征收 50% 关税。安大略省省长树立了安大略湖现在与永远的巨型标示牌，特朗普就发表了树立起 Lake America 的替代标示牌的影片，随即挑起了 YMCA 舞蹈。加拿大总理回绝了这项金名， 解釋 Lake Ontario 源於原住民溫達特語，名稱已經有400多年嘅歷史。Google Maps 是因為美國用戶將 Lake Ontario 嘅名改為 Lake America， 對加拿大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稱呼呢個湖冇任何影響。
0: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喺澳洲三大超市 Aldi、Woolworths 同 Coles 买嘢嘅时候点样悭钱，仲有啲实用嘅 tips 俾大家。首先讲下 Aldi。Aldi 最大的特色是他们自家品牌很多，价格通常比一般超市便宜，他们不是每星期都有超多特价，但是货品质素不错，尤其是新鲜蔬菜、水果和肉类经常都会有很低的价钱。如果你想悭钱又不介意品牌， Aldi 是不错的选择。接着是 Woolworths 和 Coles， 他们通常在星期三更新每周优惠，尤其是写着二分一 price，即是半价的产品，好抵买，好像洗头水、洗洁精、饼干、雪糕等都会轮流做特价。另一个悭钱的方法是申请会员卡， Woolworths 有 Everyday Rewards， Coles 就是 Flybys， 买东西的时候记住扫卡，每买一元就有一分，储够可以换钱回来用，好像有时候有十元折扣，甚至是双倍积分活动。还有可以试下他们的自家品牌，Woolworths 有 Woolworths 同 Essentials，Coles 有 Coles 同 Smart Buy， 基本用品通常平过名牌，质素又唔错，例如牛奶、意粉、厕纸，悭钱又实用。如果你想买嘢更加方便，可以用佢哋嘅手机 App 上面可以睇到最新优惠，查货品存货，仲可以睇自己积分。会员有时候会有专属折扣，帮你快人一步抢平货。如果买餸的时候不想花太多时间排队，还可以用 click and collect， 即是你上网落单去超市门口拎货，很快很方便。有些地方还有送货上门的服务，网上购物时还可能有额外的折扣。另外有些接近到期日的面包、肉类、甜品都会贴上红色或者黄色的贴纸减价，有时便宜到一半甚至更加多。如果你不介意期限近的东西，这些超抵买，会帮你悭到不少钱。最后记得看清楚单位价格，好像每100克几钱或者每升几钱，那你就可以比较不同品牌和包装，选最低那个，不要被大包装压了。总括来说， Aldi 适合想悭钱买自家品牌东西的人，而 Woolworths 和 Coles 就有更多优惠和会员积分帮你悭钱。希望这些 tips 可以帮到你们下次买餸省点钱啦。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约翰普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即将迎来春季，而今年的开局将出现50多年从未见过的异常暖天气。一股暖空气团将于9月1日周二向东横扫澳洲，给多地带来堪比夏季的早春气温。悉尼预计最高可达27摄氏度，较常年春季初平均高出4到7度。上一次悉尼在开春头几天气温突破24度，还要追溯到1969年。WeatherZone 指出，如果周二至周四气温超过24.8度，将创下悉尼161年来最温暖的春季开端。阿德莱德、堪培拉同样迎来5年以来最暖早春，首府普遍21至22度。东南部伴随高温还可能出现降雨。气象部门表示，澳洲大部分地区2026春季整体气温将高于常年。此前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刚刚度过有记录以来最暖冬季，阿德莱德与霍巴特也位列史上第二暖冬天。8月29日周六晚间，悉尼西南区吉尔福德 Randolph 街发生一起恶性入室枪击事件。当晚7点40分左右，数名男子强行闯入一处民宅，向屋内一名男子背部开枪。作案后，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 SUV 迅速逃离现场。中弹男子被紧急送往维斯特米德医院抢救，截至周日，伤者依旧处于危急生命状态。案件发生之后，当地社区忧虑情绪上升，担心悉尼或将再度爆发黑帮之间的报复仇杀。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正在全力搜捕涉案人员，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澳大利亚一桩历时多年的金融集体诉讼迎来重大进展。本案核心原告温迪·吉布森表示，面对大型企业，普通人要有勇气站出来维权。另一位原告彼得·科里则希望银行能够吸取教训，恪守诚信经营。律所负责人内森·拉波波特提醒大家，养老金理财理利率看似微小的差距，经过复利常年累积，最终会造成数万澳元的损失。这起巨额和解案也给澳洲整个金融行业敲响警钟。澳洲联邦银行 CBA 连同两家合作投资机构达成2.49亿澳元的和解协议，超过50万普通民众有望拿到养老金补偿。这起案件由 Slater and Golden 律师事务所代理，涉案三家机构分别是澳洲联邦银行 CBA、 Colonial First Estate Investments 以及 Avant Hills Investments。 案件覆盖2008至2021年长达13年的业务。原告方指控机构在管理民众养老金账户期间优先顾及企业自身收益，导致储户养老金长期只能拿到极低利息，造成大众退休资产缩水。按照和解方案，符合资格的民众补偿金会自动打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不需要大家主动申请。不过要注意，目前和解不等于案件尘埃落定。三家机构虽然达成和解，但依旧否认全部指控，不承认存在不当行为。这份和解协议还需要完成法律文件签署，等待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批准之后，资金才会正式分配。据悉，联邦银行已经为此笔赔付做好财务预算。本周一上午，悉尼西部奥本哈罗路一处公寓，居民在垃圾桶内发现一名新生男婴遗体。警方到场勘查确认，男婴赤裸被装在塑料袋中，推测遭遗弃时长最长达36小时。目前现场已封锁并展开全面调查。警方表示，当前首要任务并非追责，而是紧急寻找婴儿母亲，保障其身体健康并送医救治。现阶段警方正走访住户调取监控还原事件经过，同时呼吁知情市民 尽快拨打灭罪热线提供线索。

0: 好，欢迎来到境界栏目，我是主持人周周。看见人物，看见时代，看见更大的世界。今天做客境界的嘉宾是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主席、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委员会负责人陈青松先生。陈主席您好，首先请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周周您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有幸能够在周周的直播室跟大家见面。
0: 好的，感谢陈主席。首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为什么要选择在2027年中澳建交55周年这个时间启动，或者说这个报告这个节点对于这个报告具有什么很重要的意义呢？
1: 好的，2027年是中澳正式建交55周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对国家关系来说，55年是一段历史，对澳洲华人社区来说，55年也是几代人扎根澳洲、建设澳洲、连接中澳的共同记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澳之间在经贸、教育、文化、人文交流等方面有非常深的联系，而澳洲华人社区始终是这段关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桥梁。我们既生活在澳大利亚，也与中华文化有深厚联系，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次出版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在2018年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2018年版报告出版后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澳大利亚国会图书馆和联邦外交外贸部都主动来函要去搜查，我们也向全球约2000所公共图书馆，包括澳大利亚各个州的图书馆、一些社区图书馆，还有中国的一些国家图书馆、省市的图书馆，以及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捐赠。这说明这项工作不是普通设计出版物，而是具有公共文献价值和历史记录意义的工作。所以2027年版是献给中澳建交55周年的一份文化成果，也是澳洲华人社区对自己过去10年发展的一次系统总结，更是我们向澳洲社区、向历史、向下一代交出的一份公共答卷。
0: 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节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今天启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希望它回应的是历史还是未来呢？
1: 我觉得它首先回应的是历史，但最终指向的是未来。没有历史记录，一个社会就容易被遗忘，没有公共表达，一个社区在关键时刻就容易失语。我们做这份报告不只是为了回头看过去10年发展发生了什么，更希望通过认清、认真整理历史，让未来的人知道这一代澳洲华人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奋斗、贡献和融入的。所以它既是历史档案，也是未来指南。它告诉年轻一代，澳洲华人不是外人，不是旁观者，而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读书、工作、纳税、创业、做公益、服务社区，也是参与澳洲的公共生活。这份报告最终希望回答一个问题：澳洲华人如何在保持文化根脉的同时，更深地扎根澳洲、参与澳洲、贡献澳洲。
0: 我注意到您最近有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令我非常的印象深刻。您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已经不再是一份可选的社区资料，而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公共答卷。为什么您会这样定义它？今天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时代课题呢？
1: 因为今天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时代关口了。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华人社区内部发展，比如社团、商业、教育、文化活动，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环境，疫情之后的社会变化、中澳关系的波动、多元文化面临的压力、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的抬头，以及华人社区自身如何更深地参与澳洲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主动记录、不主动表达，别人就可能会用片面的方式理解我们，甚至误解我们。华人社区需要一份系统、理性、可信、可信的公共文献，告诉澳洲社会我们是谁， 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贡献了什么，我们面对什么困难，我们又希望怎样共同建设澳大利亚。这不是为了抱怨，也不是为了树立制造对立，更是而是为了让澳洲社会更加真实、全面、深入地了解华人社区。我们希望用事实、资料、案例和理性的公共表达，展示澳洲华人作为澳大利亚多元化社会建设者的一面。所以这不是一本可有可无的书，而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公共答卷。
0: 所以很多读者可能会认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只是一本介绍华人社区发展的书，但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比如说社区年鉴、纪念册或者人物志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1: 哎，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简单的记录谁做了什么活动，也不是简单的表彰哪些人有贡献。年鉴更多是资料汇编，纪念册更多是活动回顾，人物志更多是人物介绍。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他希望做的是一部社区栏目书，它既有社区历史记录，也有历史分析，既有社团和人物，也有政策建议，既记录贡献，也不回避挑战。我们希望它成为澳洲主流社会了解华人社区的一个窗口，也成为政府、图书馆、大学、媒体和下一代华人可以查阅、研究和引用的公共文献。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写给少数人的内部资料，而是面向澳大利亚社区、面向公共机构、面向未来的一份社区发展报告。它要帮助华人社区进入澳洲的公共叙事体系，让我们的故事、贡献和诉求能够以澳洲社会听得懂、看得见、查得到的方式保存下来。
0: 那么如果只能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这本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1: 我会选择三个词，一个是记录，再有一个是表达，然后是融入。第一个是记录，我们要把澳洲华人社区2018至2027年的发展、贡献、挑战和重要人物事件系统记录下来。然后第二个是表达，就华人社区不能永远只是被别人描述，我们要用理性、真实、有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第三是融入，我们做这份报告不是为了退回华人自己的小圈子，而是希望帮助华人社区更好的扎根社区澳洲、参与澳洲、贡献澳洲。这三个词合在一起就是这份报告的核心初衷，用记录保存历史，用表达争取理解，用融入走向未来。
0: 我记得您曾说过一句话，一个没有记录的社区容易被遗忘，一个没有公共声音的社区容易在关键时刻失语。很多读者看到这句话都很有共鸣，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系统记录呢？
1: 因为零散的新闻会过去，微信群里的讨论会消失，个人利记也会慢慢模糊，真的能够留下来的是经过整理、核实和研究的公共文献。澳洲华人社区在过去几十年做了很多事情，有社团建设，有慈善公益，有社区服务，也有商业发展，还有教育成就，也有反歧视和争取权益的努力。但如果这些都没有被系统记录，很多贡献就会慢慢被遗忘。我们做这份报告就是希望把这些分散的故事变成公共的历史，把零散的声音变成有分量的公共表达。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亚社会是非常重视公共报告、历史研究文献、图书馆收藏、政策建议和社区档案，这些都是澳洲公共文化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方式。华人社区如果希望真正融入澳洲社会，不能只停留在节庆表演、社区社团聚会和微信群讨论中，也要学会用澳洲社会熟悉和尊重的方式表达自己。出版一部有事实、有结构、有研究、有公共价值的发展报告，就是我们主动进入澳洲公共叙事体系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华人社区才能从被别人描述走向自己有能力表达，从分散存在走向系统呈现。
0: 所以您认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真正留下的，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对的， 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最后留下的不是纸张文字，而是一代澳洲华人的共同记忆。这一代华人经历了很多变化，有人从留学生变成专业人士，有人从小生意变成企业，有人在社区服务中坚持多年，有人在反种族歧视和公共参与中不断发声，也有很多家庭在澳洲养育下一代，努力让孩子既有中华文化根基，也能成为自信的澳大利亚公民。这些故事如果不记录，未来的人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怎么走过来。所以这本报告是写给今天的澳洲社会，也是写给未来的华人后代。我希望很多年以后，当年轻一代在图书馆、学校或者网上查到这份报告时，他们会知道前辈不是沉默地经过这片土地，而是认真生活过、奋斗过、贡献过，也为后代人留下了证据和方向。
0: 这次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编写不是一个人、一家机构能够独立完成的。那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委员会、编委会和参与团队呢？
1: 好的，这份工作确实不是一个人、一个机构能够完成的。我们现在希望形成一个小核心、宽参与、重资料、重质量的工作机制。在学术和顾问方面，我们会邀请长期研究中国、澳大利亚和中澳关系的学者，以及熟悉华人社区的公共人士提供指导。在编辑方面，我们会组织编委会和专题工作小组，负责资料的收集、访谈、写作、审稿和事实核查。在社区层面，我们希望邀请社团、媒体、企业界、专业人士和青年代表共同参与。目前我们已经非常荣幸得到一些重要公共人士和学术前辈的支持，其中就有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部长，前那个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就是 Bob Carr， 他已经同意支持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并且担任 Patron。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澳大利亚最著名也是历史最长的，就是汉学家，他现在是那个格里菲斯大学的荣誉教授马克林教授，他是我们那个亚太人文的首席学术顾问，他也对我们这本2027版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非常的支持。这些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也说明这些工作具有公共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们的原则是资料要真实，表达要理性，结构要清楚，观点要建设性，只有这样，这份报告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0: 那么如果有更多的华人社团、企业、青年朋友希望参与我们这本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编写，他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加入呢？
1: 能够有很多更多的华人社团参与，青年朋友、企业参与，是我们是最衷心希望的。参与方式是有很多的，社团可以提供自己的历史资料、重要历史记录、照片和人物线索，企业家可以提供创业历程、行业贡献、就业创造和公益慈善方面的案例，专业人士可以参与专题研究、政策建议和资料核实，青年和朋友可以参与访谈、翻译、资料整理、媒体传播和志愿服务。我们特别希望青年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因为这本报告不是只写给过去，也是写给未来。年轻人参与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次了解华人社区、理解澳洲社会、学习公共表达的过程。同时我也真诚呼吁澳洲华人社区共同支持这项工作，这不是我曾经从我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一个机构的事情，而是属于整个澳洲华人社区的历史工程。我们希望大家有资料出资料，有资源出资源，有专业出专业，有时间出时间，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也可以通过赞助、捐助和公益支持的方式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情完成好，为澳洲华人社区，也为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留下一份真实、理性、有分量、可以传至后世的公共文献。
0: 那么陈主席，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很多年以后，一位非常年轻的澳洲华人，也许是在图书馆，也许是在学校，然后翻开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最希望他看到什么呢？是华人的奋斗，是社区的发展，还是一代代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共同书写的历史呢？
1: 哎，我希望看到三样东西。第一样呢，就是说看到前辈的奋斗。澳洲华人不是一个一天形成的社区，而是一代又一代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工作、创业、读书、服务社会，一点一点走出来的。第二呢，是看到社区的贡献。华人不只是移民，不只是消费者，也不只是少数主义，我们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者。第三呢，就看到我们的方向。我希望年轻一代翻开这本书时，会知道自己既参与，既可以珍惜中华文化，也可以自信地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员。他们不需要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撕裂，而是可以把这两种文化变成自己的力量。如果一个年轻人读完这本报告以后呢，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站在哪里，未来可以往哪里走，我觉得这本书就有价值了。
0: 那么陈主席，这么多年以来，您一直推动这个华人社区的建设，也始终坚持记录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发展历程。您做的是一件今天未必能看到成果，但未来一定有价值的事情。那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您就是走下去的是什么呢？
1: 哎，这个我真的谢谢您，就您问这个问题，我就感觉你对我是真的是我的知心朋友。你虽然是我们之前没见过面啊，你看了我这些资料，你真的是很用心看的。真的很知心朋友，我是因为我经历很多呀，所以我非常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你啊，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回答你跟我说的一个问题，你问我的一个问题啊，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从12年到现在啊，经历了很多很多，也有鼓励，也有一些挫折，各种各样，能够支撑我走下来，真的是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一个责任感。我因为我在这里到了这里以后，感觉很多很多事情，就作为一个华人社会的其中的一员，真的有一个责任，就是说。帮助我们华人更好的在澳大利亚去生活工作，所以呢，很多事情今天做，确实你刚才也说的对了，不一定马上能够看到地方。就一本书出版了，也许不会立刻就改变现实，这个确实也是这样。已经将近10年了，但是已经有一些小改变，我看到了。然后一个纪念碑建成了，我们在那个利肯就建了一个澳大利亚华人那个澳大利亚淘金庄华人史坛的纪念碑，当时也不是有很多人去理解，也不会马上被很多人理解，但现在逐步的社区也知道了。我相信是有很多人理解我们的，所以一次社区记录也许当下看起来很普通，确实是这样，但很多年以后呢，人们会发现，我相信过10几20年会这样的，就这些看似很安静的工作啊，留下了一个社区的一个历史尊严和证据。我自己也是澳洲华人社区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将来在澳洲生活时，不只是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知道前面怎么向这里扎根，怎么样争取尊严，怎样贡献那个社会。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不是一本书那么简单，它是这一代澳洲华人共同写给未来的一封信，它需要我们共同参与、共同支持、共同完成。支撑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就是为历史留档，也为未来留个证。
0: 真的是很感谢陈主席您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
1: 谢谢，
0: 真的是。那么今天呢，我们采访的就是不仅是一位长期服务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侨领，更是一位坚持记录历史、推动公众表达的一位实践者。那么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记录的不只是过去10年的发展，更是一代澳洲华人共同走过的历程。2027年中澳建交55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属于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共同的记忆，一份向未来的时代答卷。历史不会自动留下痕迹，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去记录，每一个社区也都需要有人去传承。如果您也希望参与到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无论是提供资料、分享故事，还是支持这项文化工程，都欢迎您的加入，让更多真实的澳洲华人的故事被看见、被记录、被传承。我是周周，这里是境界，看见人物，看见时代，看见更大的世界。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牛家经常给庙上施舍，有时赶庙会的时候还会在庙里住上一晚。李婉儿陪着王师爷多次上香，和水月庵的主持净月师太很熟。净月师太看着李婉儿的表情也没过多的说什么，只说可在这儿住下，好好想一想，想通了再做决定，然后帮他收拾了一间禅房。李婉儿实在走得太累了，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还没来得及想什么呢。第二天早上醒来，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哪儿。他想象着牛家大院里的情景，以往这时的牛家大院应该是很热闹了，下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互相开着玩笑，说着各自主人的趣事儿，各房的太太小姐在丫鬟的伺候下开始梳洗，挑选着今天该穿哪件衣服或什么头饰，孩子们都被喊起来，四处跑着叫着。李婉儿忽然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潮了，这样的日子以后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了，他是喜是忧，大院里的人也不会关心了。从此之后，他真的就能够求得清净吗？净月师太走了进来，看着他的表情笑了。婉儿姑娘，心境可是平静多了。李婉儿笑了笑，这水月庵真是让人心平气和的地方。那也得是有佛缘的人。婉儿，佛缘太浅，是尘缘未了。师太说的对，婉儿尘缘未了，所以才心有不甘。别人欢欢喜喜过日子，凭啥我该走这条路，守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呢？李婉儿告别了净月师太，飘了一夜的雪花将下山的路铺了一层白，掩住了来时的路。他一步一步朝山下走着，身后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刚刚走到山脚下，就看见雪地上有两个人在打斗着，一会儿抱着在雪地上翻滚着，一会儿又斗鸡似的互相瞪着。没等走到跟前，他就认出这两个人，一个是牛子厚，一个是裴少卿。他疾步走到他们面前，这牛子厚、裴少卿正抱着滚在地上，忽然发现眼前站着一双脚，一抬头见是李婉儿站在面前，两个人下意识急忙住手，然后翻身从雪地上爬了起来。李婉儿看着他们，一脸的疑问。两个人谁也没做解释，就那么沉默地站着。三个人的表情都有些怪怪的，就好像是约好了似的。他们好像约好要谈一件事儿，然而都在等着对方说出一种结果来。李婉儿终于说话了：“
3: 大哥，我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我娶你。”
1: 牛子厚不加思索地回答了。哎，他感觉到原来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很难呢，只要下了决心，只要什么都不在乎，为了这份感情，为了这份爱，还有什么 不能够舍弃呢？
2: 这心里的话说出来，两个人就像忘了身外的一切，相互凝视着。这种凝视传递的是彼此的心声，是相互的鼓励，是不管千难万难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的信心。牛子厚拉住了李婉儿的手，立刻感觉到一种震颤，是李婉儿的身子在抖。牛子厚抱住她，轻轻地拍着她。此时任何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渐渐的，李婉儿平静下来，她依偎在他的怀里，感觉是那么轻松，那么安全。这个男人从此就是他一生的依靠。等两个人回过神来，想起身边还有个裴少卿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踏着雪地走远了。乌雅氏一下子病倒了，他躺在炕上紧闭着眼睛，似乎再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东西，不管谁来劝他，他只是不吭声。牛子厚曾经来过，坐在炕沿上想说点什么，可乌雅氏连眼皮都不睁一下，根本就没有想听他说话的意思。牛汉章也劝他想开点，说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决定的事儿谁也拗不过呀，再说这件事奶奶也同意了，你一个人顶着根本没用啊，这大户人家三妻四妾那是常事儿，二姨太你都容了，还在乎多一个三姨太吗？乌雅氏看着儿子，心想这儿子的心地还是太简单了，那李婉儿会安心的当他的三姨太吗？其实他也看明白了，事情无可挽回，他这么顶下去，即便顶下去也真的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让牛子厚更加的决绝。牛子厚敢于不顾他的感受公然的娶李婉儿，显然是豁出一切了。那既然这样了，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约法三章。不管怎么说，他是大院里的大太太，你无论牛子厚娶了谁都得尊他为大，后面这些姨太太都得听他的，那他现在也只能琢磨着把这个事儿办明白就不错了。又僵持了几天，乌雅氏仍然是不吃不喝的样子，连老太太来看他，他也只是礼节性的欠了欠身子，弄得所有人都没了主张。李婉儿来了，站在门外让丫鬟翠玉进来通报。乌雅氏一听说李婉儿来了，硬撑起虚弱的身子，快扶我起来，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翠玉急忙上前劝他，大奶奶见他干啥，赶出去就是了。不，我要见，我不能让他笑话我。翠玉，给我拾掇拾掇。
4: 等李婉儿得到允许走进上房的时候，乌雅氏已经坐在客厅，她穿着光鲜华贵，头梳得很光滑，精神显然也很好，一点都没有了病容。李婉儿说，
3: 给大奶奶请安了。
4: 乌雅氏冷笑一声，
3: 请安，怕是来看看我还能活几天吧。大奶奶没必要这么糟践自己的身子，大奶奶如果不点头，婉儿不会硬嫁给大哥，大哥也不会一意孤行不顾大奶奶的脸面。你们可曾顾及一点儿我的脸面？正是顾及大奶奶的脸面，我今儿个才来跟大奶奶唠唠。唠唠唠啥？想求我成全你们。哼，
1: 做梦。
3: 大奶奶是明白人，大奶奶这样坚持下去，能不能让大哥回心转意呢？
1: 他
3: 这辈子啥事我能拗过他？说的是了，与其这样，大奶奶何苦和大哥结下怨呢？倒不如打发他高高兴兴的。我不是没想过，如果他要娶的是别人，我倒宁愿成全了他们。可不幸的是，他要娶的是你。那婉儿明白了，婉儿嫁给大哥只是知恩图报，一不想夺大奶奶的名分，二不想占牛家的产业。除了这两条，大奶奶还担心什么呢？哼，说得好听，真进了牛家门，谁还管得了你？你会老老实实的守着三姨太的名分过日子吗？要怎样才能让大奶奶相信呢？
2: 乌鸦是不吭声了，李婉儿明显是来要他口供的，他才不会那么轻易的答应什么。
3: 大奶奶，如果真的要婉儿求你，那婉儿求你了。
4: 李婉儿说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2: 乌鸦是慢慢站了起来。
3: 哼，跪吧，跪吧，你就是把地跪穿了，我也不会答应你。
4: 说着，他也不看跪在地上的李婉儿，走进了里间。翠玉看了一眼李婉儿，什么也没说，跟着走进去了。客厅里面，李婉儿一个人跪着，脸上挂着泪，但他仍是一动不动。牛子厚进来的时候，李婉儿还跪着，他心疼地看着李婉儿，慢慢地蹲到李婉儿面前。
5: 婉儿，你铁了心要嫁给我。
3: 嗯。
5: 啥样的苦都能吃，啥样的罪都肯受。
3: 嗯。
5: 啥样的条件都能答应。
3: 嗯。
4: 牛子厚扶起李婉儿。李婉儿站起来的时候腿一阵酸麻，只好靠在牛子厚的身上才站住了。他疑惑地看着牛子厚，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他信任他，只要他答应娶他，让他干什么他都认。牛子厚请王氏出面，将牛家人召集到了后院的家庙。每逢重大事项，牛家人都要在家庙聚齐。一坐到这儿，人们就知道要商量的事儿一定非常重要，谁也不敢怠慢，谁都不想缺席。今天有些特殊，来的不只是牛家人，还有袁生庆的刘寿卿、梁翠如、董兆山等几位掌柜。他们坐在一侧，王氏居中而坐，牛子厚坐在他旁边，乌雅氏、牛汉章、金玉山、侯氏等家人坐在另一侧。
2: 这儿没有李婉儿，
4: 此时李婉儿正站在后院，远远地看着家庙的方向，他心情紧张而又不安地等待着。裴少卿姗姗走来，手里拿着一把金壶，他要到皮影班去排练。走到李婉儿面前，他站下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李婉儿也不吭声，两人就这么相向而立，心情各异地注视着对方。裴少卿笑了笑，
3: 我刚跟苏师傅学了段新戏，到时候演给你看。
4: 裴少卿说完，径自朝前走着。
2: 李婉儿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他不知道他说的到时候是指什么，只觉得他的表情怪怪的。但是他并不感到意外，平日里这裴少卿就时常有些乖张的情绪，更何况这件事和他还有关系呢。不过裴少卿说话的时候倒很平静，好像已经想开了，这让李婉儿多少有些轻松。李婉儿知道牛子厚要宣布一件大事，不然不会把家人都聚到家庙了。他不知道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牛子厚事先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但肯定和他有关，这将决定着他今后在牛家大院的命运。牛子厚却没让他进去，他站在外面，但是却比身在现场还要焦急。家庙里面众人只是静静地坐着，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催促，表情都是严肃凝重。牛子厚站起身要说话了，众人神情一震，神经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牛子厚说道：诸位，我牛家先人自道光年间由山西逃难至吉林落脚，靠辛勤劳作，诚信经营，创下巨额家业，传至炳坤已是四代。炳坤一向谨遵先父临终嘱托，守好牛家产业，怎奈缺乏经商才智，又生逢乱世，致使牛家产业连连受挫，家道不振。炳坤自知有过，愧对列祖列宗，今日决定所有牛家产业及一应事务均交于长子汉章掌管，由大太太乌雅氏监督协理。刘掌柜仍作为牛家元生庆总号大掌柜，掌管牛家所有商号的经营管理。遇事可向少东家汉章请示。牛子厚的一番话令举座皆惊，连乌雅氏和牛汉章都不例外。王氏连声说：百顺呐、啊，你这是……连乌雅氏和牛汉章都不例外。王氏连声说：百顺呐、啊，

0: 没等牛子厚说完，乌雅氏就站起了身，他神情恍惚地朝外走着，他的心里此刻是一片空白。这个男人的心从此就不再属于他了，他用了那么大的心力，结果都是徒劳。乌雅氏没想到牛子厚竟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为了一个李婉儿，连整个家族的事业都放弃。他想过这个结果，也希望将来就是这个结果，但此刻他的心里没有一丝的喜悦。如果能用牛家的生意换回牛子厚那颗心，他宁愿要牛子厚。他缓缓地走出庙门，一眼看到徘徊在家庙外的李婉儿，他一下清醒过来。此时的他连嫉妒的心都没了，甚至产生一种羡慕。乌雅氏走到李婉儿面前，定定地看着她，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
1: 你赢了。
0: 牛子厚和李婉儿的婚礼只请了一些亲朋好友来吃喜宴，在后院搭个戏台，请了叶春善的戏班。李婉儿连轿子都没坐，她不想刺激大太太和二姨太，也不想让牛汉章这些儿女们有不好受的感觉。婚礼上乌雅氏表现得很正常，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礼貌周到地接待着前来道贺的女眷们。倒是二姨太金玉山少了涵养，婚宴开始不久就自动离席了。后院搭起了戏台，叶春善和艺人们在准备着演出，裴少卿也要登台表演，叶春善就依了他。他正在临时的半戏间里面化着妆，牛子厚走进戏间，身后跟着叶春善，裴少卿便退出屋去。牛子厚见他躲开，也不好叫他，转身对叶春善说要登台唱一出，叶春善就给他安排了大灯殿，说老苏陪你唱。牛子厚伴着薛平贵先出场，等到王宝钗出场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苏雨清，而是裴少卿。他愣了一下，差点忘了词儿。裴少卿看着他，眼里只有戏。牛子厚回过神儿的，也很快入了戏。两个人完全忘了身外的一切，全身心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以往两个人也曾经配合过，但似乎没像今天这么卖力。第二天早上，牛子厚和李婉儿被屋外的嘈杂声惊醒，一细听还有女人的哭闹声，是裴二奶的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牛子厚披上衣服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牛子厚回来了，脸色黯然地告诉李婉儿，少卿离家出走了。
2: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3: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2: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0: 光绪26年，老毛子趁着八国联军在京城烧杀抢掠的时候，占领了奉天、铁岭、安东、扶余等关东城市，吉林城也危在旦夕了。逃难的人们拖家带口，大包小裹，或步行或乘车，满大街都是。韩边外又开始招募兵丁，要开到蚂蚁岭阻击老毛子，眼看着一场战事不可避免。四喜班早在京城

0: 城闹义和团的时候就返回京城了，怕是时局动荡，真要是隔到了关外，那家里就要塌天了。牛子厚虽说舍不得，终究不能勉强，便拿足了银两打发他们上路了。四喜班在吉林演出近两年，牛子厚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却倒贴了3万两银子，显而易见这是个赔本的买卖，但牛子厚不在乎。四喜班给吉林人带来欢乐，让老太太高兴，也让他过足了戏瘾，花多少银子他都不心疼。这几天很多商家的门前都拥挤着抢购的人，连袁生庆钱庄的铺面也都被提银子的人挤得满满的。袁生庆调足了银子来应付挤兑，牛家大院的人也准备撤走，到处都是下人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在搬运东西，有的在装车。牛子厚让乌雅士带着全家和赵全恒的皮影班到乌拉街躲一躲，但是他却不肯走。他说这么大一个院子总得有个人守着，还有好多铺面不能丢下不管。乌雅士说让周焕忠带几个人看着就行了，牛子厚不同意，而且还想出很多理由。其实他就是不愿意像丧家之犬似的加入逃难的人群。乌雅士说不动他，便提出让牛汉章跟着自己走，牛子厚同意了。牛子厚到了西院，看见李婉儿照顾着老太太都收拾好了，正说着话，李婉儿的丫鬟宁玉进来了，说小傻子来了。牛子厚奇怪，小傻子咋这个时候来呢？别让他进来。小傻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穿着一身韩家军的兵服，再没了小时候那种邋邋遢遢的样。他的奶奶已经过世了，他成了无牵无挂的人。他说他参加了韩统领的军队，要开赴蚂蚁岭前线去了。一见牛子厚，小傻子激动地开了枪。
1: 牛东家，小傻子自小喝牛家粥棚的粥长大的，没有牛家的粥就没有我小傻子。我小傻子是知恩图报的人，只是没有找到机会。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今天告个别，就算我谢牛东家大恩了。
0: 小傻子说着跪地叩谢，牛子厚连忙扶住，免了免了，小傻子，危急时刻你能慷慨报国，实在令我钦佩，倒是我该好好谢谢你了。来，小傻子，咱哥俩好好喝一杯，算我为你践行。牛子厚不顾大院的人们乱糟糟正准备着逃难，他告诉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他和小傻子相对而坐。以往牛子厚也常和叫花子交往，一起吃吃喝喝，但那个时候他都是把他们当成兄弟一样，他们彼此平起平坐，所以小傻子并没有感觉到不自在。但今天不一样，牛子厚把这顿饭弄得太正式了，不仅丰盛，还让下人们伺候着。小傻子对这种礼仪感到有些不适应，开始有些拘谨，喝着喝着就露出本性了，和牛子厚开始称兄道弟。乌雅士打发人过来看了好几次，告诉他家人都已经上车了。李婉儿也来过一次，见他和小傻子正喝得开心，没多说什么就走了。牛子厚似乎从来没这么尽兴地喝过一次酒，喝得眼睛通红，也忘了和逃难的家人告别，直喝到小傻子不得不走了，他才一头扎到炕上，沉沉的睡着了。牛子厚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周围异常安静。他想了想，忽然意识到什么，他腾地坐起来喊周焕忠。周焕忠没进来，倒是进来另外一个人，他是李婉儿。牛子厚惊讶了，你们怎么还没走啊？李婉儿笑着看他，
2: 咋没走啊？这会儿差不多都该到乌拉街了。
1: 你怎么没走呢？
2: 你不走我就不走，反正我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会儿你撵我走都走不了了。
0: 牛子厚无话可说，一把把他拉进怀里。第二天一早，李婉儿陪着牛子厚出现在吉林商会，因为这商会这个地方在以往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女人进来过，这李婉儿在商会这么一露面，立刻引起了骚动。人们的目光当中，有的猜测，也有很多惊奇。李婉儿不卑不亢的随在牛子厚身边，沉静而不张扬，见到熟悉的面孔就点点头，见到惊异的表情就笑笑。再看牛子厚，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说说笑笑，一点没受影响。这牛子厚本来行事就怪，常常做出惊人之举，他带个女人进到商会好像也不奇怪，尤其在这非常时期。人们在一阵惊奇之后也就想通了，不再注意李婉儿，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在议论战事。有消息传来，说韩边外的新军在蚂蚁岭打了胜仗，老毛子死伤无数。商会里的人都兴奋起来，忘乎所以的喊着。李婉儿站在人群当中，他没有跟着一起喊，那显然有失身份，但他在心里跟着大家一起高兴。更高兴的是，今天他进了这个圈子，他忽然觉得他的生活里面又打开了一扇窗子，让他见识了一片新的天地。战事的影响很快就波及到了吉林城，各店铺的门前开始拥堵着抢购的人们，尤其是粮米行更是抢购的热点。有的商家开始囤积，德昌盛的粮米行在门前就挂了牌子，粮米售罄，暂无备货。而牛家的粮米行福生站门前也排着长队，尽管伙计喊着福生站备足了粮米油面，会把所有的库存都拿出来，还在外面有进货，一定平价供应，保证满足大家，可仍然阻止不了抢购的势头。无论水路还是旱路都断了，牛家的几船货都隔在了桦树林子，运不进来。牛子厚清楚，这样抢购下去，福生站也支撑不了多久。等牛家没货了，那几家囤积的商号就开始发财了。牛子厚告诉刘寿卿，收购所有粮米行的粮米油面，不管贵贱，平价卖给百姓。福生站开始大量高价。
3: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4: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5: 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即将迎来春季，而今年的开局将出现50多年从未见过的异常暖天气。一股暖空气团将于9月1日周二向东横扫澳洲，给多地带来堪比夏季的早春气温。悉尼预计最高可达27摄氏度，较常年春季初平均高出4到7度。上一次悉尼在开春头几天气温突破24度，还要追溯到1969年。 WeatherZone 指出，如果周二至周四气温超过24.8度，将创下悉尼161年来最温暖的春季开端。阿德莱德、堪培拉同样迎来5年以来最暖早春，首府普遍21至22度。东南部伴随高温还可能出现降雨。气象部门表示，澳洲大部分地区2026春季整体气温将高于常年。此前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刚刚度过有记录以来最暖冬季，阿德莱德与霍巴特也位列史上第二暖冬天。8月29日周六晚间，悉尼西南区吉尔福德 Randolph 街发生一起恶性入室枪击事件。当晚7:40左右，数名男子强行闯入一处民宅，向屋内一名男子背部开枪。作案后，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 SUV 迅速逃离现场。 中弹男子被紧急送往维斯特米德医院抢救，截至周日，伤者依旧处于危急生命状态。案件发生之后，当地社区忧虑情绪上升，担心悉尼或将再度爆发黑帮之间的报复仇杀。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正在全力搜捕涉案人员，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澳大利亚一桩历时多年的金融集体诉讼迎来重大进展。本案核心原告温迪·吉布森表示，面对大型企业，普通人要有勇气站出来维权。另一位原告彼得·科里则希望银行能够吸取教训，恪守诚信经营。律所负责人内森·拉波波特提醒大家，养老金理财理利率看似微小的差距，经过复利常年累积，最终会造成数万澳元的损失。这起巨额和解案也给澳洲整个金融行业敲响警钟。澳洲联邦银行 CBA 连同两家合作投资机构达成 2.49 亿澳元的和解协议，超过50万普通民众有望拿到养老金补偿。这起案件由 Slater and Golden 律师事务所代理，涉案三家机构分别是澳洲联邦银行 CBA、 Colonial First State Investments 以及 Aventios Investments。 案件覆盖2008至2021年长达13年的业务。原告方指控机构在管理民众养老金账户期间优先顾及企业自身收益，导致储户养老金长期只能拿到极低利息，造成大众退休资产缩水。按照和解方案，符合资格的民众补偿金会自动打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不需要大家主动申请。不过要注意，目前和解不等于案件尘埃落定。三家机构虽然达成和解，但依旧否认全部指控，不承认存在不当行为。这份和解协议还需要完成法律文件签署，等待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批准之后，资金才会正式分配。据悉，联邦银行已经为此笔赔付做好财务预算。本周一上午，悉尼西部奥本哈罗路一处公寓，居民在垃圾桶内发现一名新生男婴遗体。警方到场勘查确认，男婴赤裸被装在塑料袋中，推测遭遗弃时长最长达36小时。目前现场已封锁并展开全面调查。警方表示，当前首要任务并非追责，而是紧急寻找婴儿母亲，保障其身体健康并送医救治。现阶段警方正走访住户，调取监控，还原事件经过，同时呼吁知情市民尽快拨打灭罪热线提供线索。

0: 好，欢迎来到境界栏目，我是主持人周周。看见人物，看见时代，看见更大的世界。今天做客境界的嘉宾是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主席、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委员会负责人陈青松先生。陈主席您好，首先请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周周您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有幸能够在周周的直播室跟大家见面。
0: 好的，感谢陈主席。首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为什么要选择在2027年中澳建交55周年这个时间启动，或者说这个报告这个节点对于这个报告具有什么很重要的意义呢？
1: 好的，2027年是中澳正式建交55周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对国家关系来说，55年是一段历史，对澳洲华人社区来说，55年也是几代人扎根澳洲、建设澳洲、连接中澳的共同记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澳之间在经贸、教育、文化、人文交流等方面有非常深的联系，而澳洲华人社区始终是这段关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桥梁。我们既生活在澳大利亚，也与中华文化有深厚联系，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次出版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在2018年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2018年版报告出版后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澳大利亚国会图书馆和联邦外交外贸部都主动来函要求收藏，我们也向全球约2000所公共图书馆，包括澳大利亚各个州的图书馆以及社区图书馆，还有中国的一些国家图书馆、省市的图书馆以及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捐赠。这说明这项工作不是普通设计出版物，而是具有公共文献价值和历史记录意义的工作。所以2027年版是献给中澳建交55周年的一份文化成果，也是澳洲华人社区对自己过去10年发展的一次系统总结，更是我们向澳洲社区、向历史、向下一代交出的一份公共答卷。
0: 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节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今天启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希望它回应的是历史还是未来呢？
1: 我觉得它首先回应的是历史，但最终指向的是未来。没有历史记录，一个社会就容易被遗忘，没有公共表达，一个社区在关键时刻就容易失语。我们做这份报告不只是为了回头看过去10年发展发生了什么，更希望通过认清、认真整理历史，让未来的人知道这一代澳洲华人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奋斗、贡献和融入的。所以它既是历史档案，也是未来指南。它告诉年轻一代，澳洲华人不是外人，不是旁观者，而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读书、工作、纳税、创业、做公益、服务社区，也是参与澳洲的公共生活。这份报告最终希望回答一个问题：澳洲华人如何在保持文化根脉的同时，更深地扎根澳洲、参与澳洲、贡献澳洲。
0: 我注意到您最近有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令我非常的印象深刻。您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已经不再是一份可选的社区资料，而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公共答卷。为什么您会这样定义它？今天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时代课题呢？
1: 因为今天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时代关口了。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华人社区内部发展，比如社团、商业、教育、文化活动，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环境，疫情之后的社会变化、中澳关系的波动、多元文化面临的压力、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的抬头，以及华人社区自身如何更深地参与澳洲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主动记录、不主动表达，别人就可能会用片面的方式理解我们，甚至误解我们。华人社区需要一份系统、理性、可信、可信的公共文献，告诉澳洲社会，我们是谁， 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贡献了什么，我们面对什么困难，我们又希望怎样共同建设澳大利亚。这不是为了抱怨，也不是为了树立制造对立，更是而是为了让澳洲社会更加真实、全面、深入地了解华人社区。我们希望用事实、资料、案例和理性的公共表达，展示澳洲华人作为澳大利亚多元化社会建设者的一面。所以这不是一本可有可无的书，而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公共答卷。
0: 所以很多读者可能会认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只是一本介绍华人社区发展的书，但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比如说社区年鉴、纪念册或者人物志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1: 哎，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简单的记录谁做了什么活动，也不是简单的表彰哪些人有贡献。年鉴更多是资料汇编，纪念册更多是活动回顾，人物志更多是人物介绍。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他希望做的是一部社区版秘书，它既有社区历史记录，也有历史分析，既有社团和人物，也有政策建议，既记录贡献，也不回避挑战。我们希望它成为澳洲主流社会了解华人社区的一个窗口，也成为政府、图书馆、大学、媒体和下一代华人可以查阅、研究和引用的公共文献。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写给少数人的内部资料，而是面向澳大利亚社区、面向公共机构、面向未来的一份社区发展报告。它要帮助华人社区进入澳洲的公共叙事体系，让我们的故事、贡献和诉求能够以澳洲社会听得懂、看得见、查得到的方式保存下来。
0: 那么如果只能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这本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1: 我会选择三个词，一个是记录，再有一个是表达，然后是融入。第一个是记录，我们要把澳洲华人社区2018至2027年的发展、贡献、挑战和重要人物事件系统记录下来。然后第二是表达，就华人社区不能永远只是被别人描述，我们要用理性、真实、有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第三是融入，我们做这份报告不是为了退回华人自己的小圈子，而是希望帮助华人社区更好地扎根社区、澳洲、参与澳洲、贡献澳洲。这三个词合在一起就是这份报告的核心初衷，用记录保存历史，用表达争取理解，用融入走向未来。
0: 我记得您曾说过一句话，一个没有记录的社区容易被遗忘，一个没有公共声音的社区容易在关键时刻失语。很多读者看到这句话都很有共鸣，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系统记录呢？
1: 因为零散的新闻会过去，微信群里的讨论会消失，个人利记忆也会慢慢模糊，真的能够留下来的是经过整理、核实和研究的公共文献。澳洲华人社区在过去几十年做了很多事情，有社团建设，有慈善公益，有社区服务，也有商业发展，还有教育成就，也有反歧视和争取权益的努力。但如果这些都没有被系统记录，很多贡献就会慢慢被遗忘。我们做这份报告就是希望把这些分散的故事变成公共的历史，把零散的声音变成有分量的公共表达。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亚社会是非常重视公共报告，历史研究文献、图书馆收藏、政策建议和社区档案，这些都是澳洲公共文化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方式。华人社区如果希望真正融入澳洲社会，不能只停留在节庆表演、社区社团聚会和微信群讨论中，你要学会用澳洲社会熟悉和尊重的方式表达自己。出版一部有事实、有结构、有研究、有公共价值的发展报告，就是我们主动进入澳洲公共叙事体系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华人社区才能从被别人描述走向自己有能力表达，从分散存在走向系统呈现。
0: 所以您认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真正留下的，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对的， 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最后留下的不是纸张文字，而是一代澳洲华人的共同记忆。这一代华人经历了很多变化，有人从留学生变成专业人士，有人从小生意变成企业，有人在社区服务中坚持多年，有人在反种族歧视和公共参与中不断发声，也有很多家庭在澳洲养育下一代，努力让孩子既有中华文化根基，也能成为自信的澳大利亚公民。这些故事如果不记录，未来的人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怎么走过来。所以这本报告是写给今天的澳洲社会，也是写给未来的华人后代。我希望很多年以后，当年轻一代在图书馆、学校或者网上查到这份报告时，他们会知道前辈不是沉默地经过这片土地，而是认真生活过、奋斗过、贡献过，也为后代人留下了证据和方向。
0: 这次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编写不是一个人、一家机构能够独立完成的。那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委员会、编委会和参与团队呢？
1: 好的，这份工作确实不是一个人、一个机构能够完成的。我们现在希望形成一个小核心、宽参与、重资料、重质量的工作机制。在学术和顾问方面，我们会邀请长期研究中国、澳大利亚和中澳关系的学者，以及熟悉华人社区的公共人士提供指导。在编辑方面，我们会组织编委会和专题工作小组，负责资料的收集、访谈、写作、审稿和事实核查。在社区层面，我们希望邀请社团、媒体、企业界、专业人士和青年代表共同参与。目前我们已经非常荣幸得到一些重要公共人士和学术前辈的支持，其中就有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部长，前那个新南威尔斯州的州长，就是 Bob Carr， 他已经同意支持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并且担任 Patron。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澳大利亚最著名也是历史最长的，就是汉学家，他现在是那个格里菲斯大学的荣誉教授马克林教授，他是我们那个亚太人文的首席学术顾问，他也对我们这本2027版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非常的支持。这些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也说明这些工作具有公共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们的原则是资料要真实，表达要理性，结构要清楚，观点要建设性，只有这样，这份报告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0: 那么如果有更多的华人社团、企业、青年朋友希望参与我们这本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编写，他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加入呢？
1: 能够有很多更多的华人社团参与，青年朋友、企业参与，是我们是最衷心希望的。参与方式是有很多的，社团可以提供自己的历史资料、重要历史记录、照片和人物线索，企业家可以提供创业历程、行业贡献、就业创造和公益慈善方面的案例，专业人士可以参与专题研究、政策建议和资料核实，青年和朋友可以参与访谈、翻译、资料整理、媒体传播和志愿服务。我们特别希望青年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因为这本报告不是只写给过去，也是写给未来。年轻人参与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次了解华人社区、理解澳洲社会、学习公共表达的过程。同时我也真诚呼吁澳洲华人社区共同支持这项工作，这不是我曾经从我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一个机构的事情，而是属于整个澳洲华人社区的历史工程。我们希望大家有资料出资料，有资源出资源，有专业出专业，有时间出时间，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也可以通过赞助、捐助和公益支持的方式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情完成好，为澳洲华人社区也为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留下一份真实、理性、有分量、可以传至后世的公共文献。
0: 那么陈主席，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很多年以后，一位非常年轻的澳洲华人，也许是在图书馆，也许是在学校，然后翻开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最希望他看到什么呢？是华人的奋斗，是社区的发展，还是一代代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共同书写的历史呢？
1: 哎，我希望看到三样东西。第一样呢，就是说看到前辈的奋斗。澳洲华人不是一个一天形成的社区，而是一代又一代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工作、创业、读书、服务社会，一点一点走出来的。第二呢，是看到社区的贡献。华人不只是移民，不只是消费者，也不只是少数主义，我们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者。第三呢，就看到我们的方向。我希望年轻一代翻开这本书时，会知道自己既参与，既可以珍惜中华文化，也可以自信地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员。他们不需要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撕裂，而是可以把这两种文化变成自己的力量。如果一个年轻人读完这本报告以后呢，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站在哪里，未来可以往哪里走，我觉得这本书就有价值了。
0: 那么陈主席，这么多年以来，您一直推动这个华人社区的建设，也始终坚持记录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发展历程。您做的是一件今天未必能看到成果，但未来一定有价值的事情。那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您就是走下去的是什么呢？
1: 哎，这个我真的谢谢您，就您问这个问题，我就感觉你对我是真的是我的知心朋友。你虽然说我们之前没见过面啊，你看了我这些资料，你真的是很用心看的。真的很知心朋友，我是因为我经历很多呀，所以我非常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你啊，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回答你跟我说的一个问题，你问我的一个问题啊，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从12年到现在啊，经历了很多很多，也有鼓励，也有一些挫折，各种朋友能够支撑我走下来，真的是也很重要一点，就是一个责任的。因为我在这里到了这里以后，感觉了很多事情，就作为一个华人社会的其中的一员，真的有一个责任，就是说。帮助我们华人更好的在澳大利亚去生活工作，所以呢，很多事情今天做，确实你刚才也说的对了，不一定马上能够看到结果。就一本书出版了，也许不会立刻就改变现实，这个确实也是这样，已经将近10年了，但是已经有一些小改变，我看到了。然后一个纪念碑建成了，我们在那个利肯就建了一个澳大利亚华人那个澳大利亚淘金庄华人史兰的纪念碑，当时也不是有很多人去理解，也不会马上被很多人理解，但现在逐步的社区也知道了。我相信是有很多人理解我们的，所以一次社区记录也许当下看起来很普通，确实是这样，但很多年以后呢，人们会发现，我相信过10几20年会这样的，就这些看似很安静的工作啊，留下了一个社区的一个历史尊严和证据。我自己也是澳洲华人社区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将来在澳洲生活时，不只是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知道前面怎么样，这里扎根，怎么样争取尊严，怎样贡献那个社会。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不是一本书那么简单，它是这一代澳洲华人共同写给未来的一封信，它需要我们共同参与、共同支持、共同完成。支撑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就是为历史留档，也为未来留个证。
0: 真的是很感谢陈主席您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
1: 谢谢，
0: 真的是。那么今天呢，我们采访的就是不仅是一位长期服务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侨领，更是一位坚持记录历史、推动公众表达的一位实践者。那么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记录的不只是过去10年的发展，更是一代澳洲华人共同走过的历程。2027年中澳建交55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属于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共同的记忆，一份向未来的时代答卷。历史不会自动留下痕迹，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去记录，每一个社区也都需要有人去传承。如果您也希望参与到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无论是提供资料、分享故事，还是支持这项文化工程，都欢迎您的加入，让更多真实的澳洲华人的故事被看见、被记录、被传承。我是周周，这里是境界，看见人物，看见时代，看见更大的世界。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牛家经常给庙上施舍，有时赶庙会的时候还会在庙里住上一晚。李婉儿陪着王师爷多次上香，和水月庵的主持净月师太很熟。净月师太看着李婉儿的表情也没过多的说什么，只说可在这儿住下，好好想一想，想通了再做决定，然后帮他收拾了一间禅房。李婉儿实在走得太累了，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还没来得及想什么呢。第二天早上醒来，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哪儿。他想象着牛家大院里的情景，以往这时的牛家大院应该是很热闹了，下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互相开着玩笑，说着各自主人的趣事儿，各房的太太小姐在丫鬟的伺候下开始梳洗，挑选着今天该穿哪件衣服或什么头饰，孩子们都被喊起来，四处跑着叫着。李婉儿忽然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潮了，这样的日子以后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了，他是喜是忧，大院里的人也不会关心了。从此之后，他真的就能够求得清净吗？净月师太走了进来，看着他的表情笑了。婉儿姑娘，心境可是平静多了。李婉儿笑了笑，这水月庵真是让人心平气和的地方，那也得是有佛缘的人。婉儿，佛缘太浅，是尘缘未了。师太说的对，婉儿尘缘未了，所以才心有不甘。别人欢欢喜喜过日子，凭啥我该走这条路，守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呢？李婉儿告别了净月师太，飘了一夜的雪花将下山的路铺了一层白，掩住了来时的路。他一步一步朝山下走着，身后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刚刚走到山脚下，就看见雪地上有两个人在打斗着，一会儿抱着在雪地上翻滚着，一会儿又斗鸡似的互相瞪着。没等走到跟前，他就认出这两个人，一个是牛子厚，一个是裴少卿。他急步走到他们面前，这牛子厚、裴少卿正抱着滚在地上，忽然发现眼前站着一双脚，一抬头见是李婉儿站在面前，两个人下意识急忙住手，然后翻身从雪地上爬了起来。李婉儿看着他们一脸的疑问，两个人谁也没做解释，就那么沉默地站着。三个人的表情都有些怪怪的，就好像是约好了似的，他们好像约好要谈一件事儿，然而都在等着对方说出一种结果来。李婉儿终于说话了，大哥，我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我娶你。牛子厚不加思索地回答了。哎，他感觉到原来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很难呢，只要下了决心，只要什么都不在乎，为了这份感情，为了这份爱，还有什么 不能够舍弃呢？这心里的话说出来，两个人就像忘了身外的一切，相互凝视着。这种凝视传递的是彼此的心声，是相互的鼓励，是不管千难万难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的信心。牛子厚拉住了李婉儿的手，立刻感觉到一种震颤，是李婉儿的身子在抖。牛子厚抱住她，轻轻地拍着她。此时任何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渐渐的，李婉儿平静下来，她依偎在他的怀里，感觉是那么轻松，那么安全。这个男人从此就是他一生的依靠。等两个人回过神来，想起身边还有个裴少卿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踏着雪地走远了。乌雅氏一下子病倒了，他躺在炕上紧闭着眼睛，似乎再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东西，不管谁来劝他，他只是不吭声。牛子厚曾经来过，坐在炕沿上想说点什么，可乌雅氏连眼皮都不睁一下，根本就没有想听他说话的意思。牛汉章也劝他想开点，说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决定的事儿谁也拗不过呀，再说这件事奶奶也同意了，你一个人顶着根本没用啊，这大户人家三妻四妾那是常事儿，二姨太你都容了，还在乎多一个三姨太吗？乌雅是看着儿子，心想这儿子的心地还是太简单了，那李婉儿会安心的当他的三姨太吗？其实他也看明白了，事情无可挽回，他这么顶下去，即便顶下去也真的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让牛子厚更加的决绝。牛子厚敢于不顾他的感受公然的娶李婉儿，显然是豁出一切了。那既然这样了，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约法三章。不管怎么说，他是大院里的大太太，你无论牛子厚娶了谁都得尊他为大，后面这些姨太太都得听他的，那他现在也只能琢磨着把这个事儿办明白就不错了。又僵持了几天，乌雅氏仍然是不吃不喝的样子，连老太太来看他，他也只是礼节性的欠了欠身子，弄得所有人都没了主张。李婉儿来了，站在门外让丫鬟翠玉进来通报。乌雅氏一听说李婉儿来了，硬撑起虚弱的身子，快扶我起来，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翠玉急忙上前劝他，大奶奶见他干啥，赶出去就是了。不，我要见，我不能让他笑话我。翠玉，给我拾掇拾掇。
3: 等李婉儿得到允许走进上房的时候，乌雅氏已经坐在客厅，她穿着光鲜华贵，头梳得很光滑，精神显然也很好，一点都没有了病容。李婉儿说，
4: 给大奶奶请安了。
2: 乌雅氏冷笑一声，
4: 请安，怕是来看看我还能活几天吧。大奶奶没必要这么糟践自己的身子，大奶奶如果不点头，婉儿不会硬嫁给大哥，大哥也不会一意孤行不顾大奶奶的脸面。你们可曾顾及一点儿我的脸面？正是顾及大奶奶的脸面，我今儿个才来跟大奶奶唠唠。唠唠唠啥？想求我成全你们。哼， 做梦。大奶奶是明白人，大奶奶这样坚持下去，能不能让大哥回心转意呢？他，这辈子啥事我能拗过他？说的是了，与其这样，大奶奶何苦和大哥结下怨呢？倒不如打发他高高兴兴的。我不是没想过，如果他要娶的是别人，我倒宁愿成全了他们。可不幸的是，他要娶的是你。那婉儿明白了，婉儿嫁给大哥只是知恩图报，一不想夺大奶奶的名分，二不想占牛家的产业。除了这两条，大奶奶还担心什么呢？哼，说得好听，真进了牛家门，谁还管得了你？你会老老实实的守着三姨太的名分过日子吗？要怎样才能让大奶奶相信呢？
2: 乌鸦是不吭声了，李婉儿明显是来要他口供的，他才不会那么轻易的答应什么。
4: 大奶奶，如果真的要婉儿求你，那婉儿求你了。
3: 李婉儿说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2: 乌鸦是慢慢站了起来。
4: 哼，跪吧，跪吧，你就是把地跪穿了，我也不会答应你。
3: 说着，他也不看跪在地上的李婉儿，走进了里间。翠玉看了一眼李婉儿，什么也没说，跟着走进去了。客厅里面，李婉儿一个人跪着，脸上挂着泪，但他仍是一动不动。牛子厚进来的时候，李婉儿还跪着，他心疼地看着李婉儿，慢慢地蹲到李婉儿面前。
5: 婉儿，你铁了心要嫁给我。
4: 嗯。
5: 啥样的苦都能吃，啥样的罪都肯受。
4: 嗯。
5: 啥样的条件都能答应。
4: 嗯。
3: 牛子厚扶起李婉儿。李婉儿站起来的时候腿一阵酸麻，只好靠在牛子厚的身上才站住了。他疑惑地看着牛子厚，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他信任他，只要他答应娶他，让他干什么他都认。牛子厚请王氏出面，将牛家人召集到了后院的家庙。每逢重大事项，牛家人都要在家庙聚齐。一坐到这儿，人们就知道要商量的事儿一定非常重要，谁也不敢怠慢，谁都不想缺席。今天有些特殊，来的不只是牛家人，还有袁生庆的刘寿卿、梁翠如、董兆山等几位掌柜。他们坐在一侧，王氏居中而坐，牛子厚坐在他旁边，乌雅氏、牛汉章、金玉山、侯氏等家人坐在另一侧。
2: 这儿没有李婉儿。
3: 此时李婉儿正站在后院，远远地看着家庙的方向，他心情紧张而又不安地等待着。裴少卿姗姗走来，手里拿着一把金壶，他要到皮影班去排练。走到李婉儿面前，他站下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李婉儿也不吭声，两人就这么相向而立，心情各异地注视着对方。裴少卿笑了笑，
4: 我刚跟苏师傅学了段新戏，到时候演给你看。
3: 裴少卿说完，径自朝前走着。 李婉儿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他不知道他说的到时候是指什么，只觉得他的表情怪怪的。但是他并不感到意外，平日里这裴少卿就时常有些乖张的情绪，更何况这件事和他还有关系呢。不过裴少卿说话的时候倒很平静，好像已经想开了，这让李婉儿多少有些轻松。李婉儿知道牛子厚要宣布一件大事，不然不会把家人都聚到家庙了。他不知道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牛子厚事先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但肯定和他有关，这将决定着他今后在牛家大院的命运。牛子厚却没让他进去，他站在外面，但是却比身在现场还要焦急。家庙里面众人只是静静地坐着，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催促，表情都是严肃凝重。牛子厚站起身要说话了，众人神情一震，神经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牛子厚说道：诸位，我牛家先人自道光年间由山西逃难至吉林落脚，靠辛勤劳作，诚信经营，创下巨额家业，传至炳坤已是四代。炳坤一向谨遵先父临终嘱托，守好牛家产业，怎奈缺乏经商才智，又生逢乱世，致使牛家产业连连受挫，家道不振。炳坤自知有过，愧对列祖列宗，今日决定所有牛家产业及一应事务均交于长子汉章掌管，由大太太乌雅氏监督协理。刘掌柜仍作为牛家元生庆总号大掌柜，掌管牛家所有商号的经营管理，遇事可向少东家汉章请示。牛子厚的一番话令举座皆惊，连乌雅氏和牛汉章都不例外。王氏连声说：百顺呐，你这是干啥呀你？牛子厚平静地说：妈，您听我说。各位知道炳坤性喜玩耍，每日结交三教九流，奔走江湖九肆，尤其喜欢戏曲。我和叶春善叶老板已经谈好，准备在京城投资办京戏科班，既能培养京戏人才，又满足炳坤的癖好，可谓一举数得。癖好，可谓一举数得。

0: 家族的事业都放弃。他想过这个结果，也希望将来就是这个结果，但此刻他的心里没有一丝的喜悦。如果能用牛家的生意换回牛子厚那颗心，他宁愿要牛子厚。他缓缓地走出庙门，一眼看到徘徊在家庙外的李婉儿，他一下清醒过来。此时的他连嫉妒的心都没了，甚至产生一种羡慕。乌雅是走到李婉儿面前，定定地看着她，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
1: 你赢了。”
0: 牛子厚和李婉儿的婚礼，只请了一些亲朋好友来吃喜宴，在后院搭个戏台，请了叶春善的戏班。李婉儿连轿子都没坐，她不想刺激大太太和二姨太，也不想让牛汉章这些儿女们有不好受的感觉。婚礼上，乌雅氏表现得很正常，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礼貌周到地接待着前来道贺的女眷们。倒是二姨太金玉山少了涵养，婚宴开始不久就自动离席了。后院搭起了戏台，叶春善和艺人们在准备着演出，裴少卿也要登台表演，叶春善就依了他。他正在临时的扮戏间里面化着妆，牛子厚走进戏间，身后跟着叶春善，裴少卿便退出屋去。牛子厚见他躲开，也不好叫他，转身对叶春善说要登台唱一出，叶春善就给他安排了大灯殿，说老苏陪你唱。牛子厚伴着薛平贵先出场，等到王宝钗出场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苏雨清，而是裴少卿。他愣了一下，差点忘了词儿。裴少卿看着他，眼里只有戏。牛子厚回过神来，也很快入了戏。两个人完全忘了身外的一切，全身心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以往两个人也曾经配合过，但似乎没像今天这么卖力。第二天早上，牛子厚和李婉儿被屋外的嘈杂声惊醒，一细听还有女人的哭闹声，是裴二奶的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牛子厚披上衣服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牛子厚回来了，脸色黯然地告诉李婉儿，少卿离家出走了。
2: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3: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2: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秦声播讲。
0: 光绪26年，老毛子趁着八国联军在京城烧杀抢掠的时候，占领了奉天、铁岭、安东、扶余等关东城市，吉林城也危在旦夕了。逃难的人们拖家带口，大包小裹，或步行或乘车，满大街都是。韩边外又开始招募兵丁，要开到蚂蚁岭阻击老毛子，眼看着一场战事不可避免。四喜班早在京城闹义和团的时候就返回京城了，怕是时局动荡，真要是隔到了关外，那家里就要塌天了。牛子厚虽说舍不得，终究不能勉强，便拿足了银两打发他们上路了。四喜班在吉林演出近2年，牛子厚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却倒贴了3万2银子，显而易见这是个赔本的买卖，但牛子厚不在乎。四喜班给吉林人带来欢乐，让老太太高兴，也让他过足了戏瘾，花多少银子他都不心疼。 这几天

0: 很多商家的门前都拥挤着抢购的人，连袁生庆钱庄的铺面也都被提银子的人挤得满满的。袁生庆调足了银子来应付挤兑，牛家大院的人也准备撤走，到处都是下人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在搬运东西，有的在装车。牛子厚让乌雅士带着全家和赵全恒的皮影班到乌拉街躲一躲，但是他却不肯走。他说，这么大一个院子，总得有个人守着，还有好多铺面不能丢下不管。乌雅士说，让周焕忠带几个人看着就行了。牛子厚不同意，而且还想出很多理由。其实他就是不愿意像丧家之犬似的加入逃难的人群。乌雅士说不动他，便提出让牛汉章跟着自己走。牛子厚同意了。牛子厚到了西院，看见李婉儿照顾着老太太都收拾好了，正说着话，李婉儿的丫鬟宁玉进来了，说小傻子来了。牛子厚奇怪，小傻子咋这个时候来了呢？便让他进来。小傻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穿着一身韩家军的兵服，再没了小时候那种邋邋遢遢的样。他的奶奶已经过世了，他成了无牵无挂的人。他说他参加了韩统领的军队，要开赴蚂蚁岭前线去了。一见牛子厚，小傻子激动地开了枪。
1: 牛东家，小傻子自小喝牛家粥棚的粥长大的，没有牛家的粥就没有我小傻子。我小傻子是知恩图报的人，只是没有找到机会。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今天告个别，就算我谢牛东家大恩了。
0: 小傻子说着跪地叩谢，牛子厚连忙扶住，免了免了，小傻子，
1: 危急时刻你能慷慨报国，实在令我钦佩，倒是我该好好谢谢你了。来，小傻子，咱哥俩好好喝一杯，算我为你践行。
0: 牛子厚不顾大院的人们乱糟糟正准备着逃难，他告诉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他和小傻子相对而坐。以往牛子厚也常和叫花子交往，一起吃吃喝喝，但那个时候他都是把他们当成兄弟一样，他们彼此平起平坐，所以小傻子并没有感觉到不自在。但今天不一样，牛子厚把这顿饭弄得太正式了，不仅丰盛，还让下人们伺候着。小傻子对这种礼仪感到有些不适应，开始有些拘谨，喝着喝着就露出本性了，和牛子厚开始称兄道弟。乌雅是打发人过来看了好几次，告诉他家人都已经上车了。李婉儿也来过一次，见他和小傻子正喝得开心，没多说什么就走了。牛子厚似乎从来没这么尽兴地喝过一次酒，喝得眼睛通红，也忘了和逃难的家人告别，直喝到小傻子不得不走了，他才一头扎到炕上，沉沉的睡着了。牛子厚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周围异常安静。他想了想，忽然意识到什么，他腾地坐起来喊周焕忠。周焕忠没进来，倒是进来另外一个人，他是李婉儿。牛子厚惊讶了，你们怎么还没走啊？李婉儿笑着看他，
2: 咋没走啊？这会儿差不多都该到乌拉街了。
1: 你怎么没走呢？
2: 你不走我就不走，反正我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会儿你撵我走都走不了了。
0: 牛子厚无话可说，一把把他拉进怀里。第二天一早，李婉儿陪着牛子厚出现在吉林商会，因为这商会这个地方在以往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女人进来过，这李婉儿在商会这么一露面，立刻引起了骚动。人们的目光当中，有的猜测，也有很多惊奇。李婉儿不卑不亢地随在牛子厚身边，沉静而不张扬， 见到熟悉的面孔就点点头，见到惊异的表情就笑笑。再看牛子厚，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说说笑笑，一点没受影响。这牛子厚本来行事就怪，常常做出惊人之举，他带个女人进到商会好像也不奇怪，尤其在这非常时期。人们在一阵惊奇之后也就想通了，不再注意李婉儿，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在议论战事。有消息传来，说韩边外的新军在蚂蚁岭打了胜仗，老毛子死伤无数，商会里的人都兴奋起来，忘乎所以的喊着。李婉儿站在人群当中，他没有跟着一起喊，那显然有失身份，但他在心里跟着大家一起高兴。更高兴的是，今天他进了这个圈子，他忽然觉得他的生活里面又打开了一扇窗子，让他见识了一片新的天地。战事的影响很快就波及到了吉林城，各店铺的门前开始拥堵着抢购的人们，尤其是粮米行更是抢购的热点，有的商家开始囤积，德昌盛的粮米行在门前就挂了牌子，粮米售罄，暂无备货。而牛家的粮米行福生站门前也排着长队，尽管伙计喊着福生站备足了粮米油面，会把所有的库存都拿出来，还在外面有进货，一定平价供应，保证满足大家，可仍然阻止不了抢购的势头。无论水路还是旱路都断了，牛家的几船货都隔在了桦树林子，运不进来。
3: 98.5 2000 FM